0: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生活有点沉闷，没关系，跑起来就会有风啦。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8点04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你的周日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最近呢看到一个视频，生动诠释了什么叫做六亲缘浅啊，就是一个代驾小哥，人家呢捡到了一部手机，手机有密码，所以没有办法联系到这个机主。哎，小哥灵机一动，打开了 AI 语音助手，对着 AI 就说打电话给媳妇儿，然后 AI 告诉他没有媳妇儿啊，然后打电话给老婆没找到老婆啊，打电话给老公没找到老公，给妈妈啊，给闺女，给儿子，给舅舅，给大爷，全都没有啊。之后一群代驾小哥是单也不接了，就挨个的试，最后是552这个数字终于接通了，没想到是亲情号啊。这个机主呢也很感谢大家，说哎呀我给你们点钱吧。小哥说不，我不要钱，我就想看看你这通讯录里到底都背住了一些啥，怎么这家人的称呼是一个都没有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你的这个通讯录都给别人背住了什么呀。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陈晓东的实在实在跟大家说啊，本周这个戴森吹风机的活动今天最后一天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现在呢中秋国庆双节加点补贴戴森吹风机五折秒杀，只要1499，而且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款的 HD15 的型号，配件技术全方位调整升级了，主打的就是一个不伤发的黑科技，专利的气流倍增技术，三倍的强劲气流快速吹走水分，因为有些吹风机它是用高温来烤干我们的头发，所以你会发现说我洗完本来挺顺的，结果呢开始吹完之后就毛躁啊，开始炸毛，还容易断发掉发。要想这个发量在线，造型到位，除了洗发水要选好，咱们吹风机直接入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不用高温也能迅速干发，搭载的负离子功能呢能够抚平我们的毛鳞片，从根源上来养护头皮发根，吹完之后这个头发就是轻盈蓬松的，不用涂护发精油也是能够一梳到底，官旗价格2940元，中秋国庆双节加点补贴五折秒杀，只要1499，今天活动最后一天，而且现在下单呢是再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六。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1499，还送一整套的四个超大风嘴，那么手速够快，还能抢到加送的气垫梳，1499到手6件套，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2年内免费维修。那么免费送的气垫梳呢，库存不多，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4种颜色，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那么最火的肯定是明星同款的紫红色，除了主推的 HD15 升级款呢，我们这次还有少量的 HD16 的顶配款，官网价格是3499的，我们的福利价1999，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的气垫按摩梳，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每个款式现货不多，先到先得。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的这个通讯录都给人备注了些啥。朝阳说他从拥有第一个手机就被家里人提醒说，这个通讯录啊不要备注爸爸妈妈，全都备注名字。这样做的好处呢是防止别人，比如说你这个手机如果是被别人偷了啊，这个看到你的通讯录，哦妈妈爸爸啊，这个直接打电话骗钱嘛啊，就是防止这个事情发生。还有我们的人在旅途说，他可能跟别人不一样，他存的号码就是存号码的都是不常打电话的人，凡是身边的亲近的人他都没有存电话，都在他的脑子当中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来说一说你的通讯录的备注。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陆先生乐队，我想当风。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赵康问这个买这个甲醛去除剂，不用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回复啊，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搜索全空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因为呢这个赵康搬家了，他说基本完事了，要去一下甲醛。就是不管是咱们搬新家还是换新车，首先经历的第一关就是各种的味道。家里面呢就更不用说了，特别是那个板材物料当中释放出来的苯啊甲苯这些有害气体的污染。甲醛倒好，它没什么味儿，但是问题是它就是因为无色无味，你也不知道它有没有去除掉，它的释放周期是特别长的，长期吸入呢对身体会有不可逆的伤害。最近我们一直在给大家推荐这个全空的甲醛去除剂，就是它非常的靠谱，它是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中国发明专利产品，并且经过了清华大学建筑环境监测中心的一个专业的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是高达99.3%的。它是主动分解技术，就是会把甲醛等这些成分的分解成为水和二氧化碳，在使用过程当中它本身是一个紫色，然后呢会慢慢的变成土黄色，你可以看到就是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会很快除醛，效果是看得见的，不光是

0: 除甲醛还有苯、甲苯、二甲苯、TVOC 这些有害的气体和异味。那么这项除醛去味技术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所以咱们有新车或者是新家或者是搬了家想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直接记住这个名字，就是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天猫京东直接搜索醛空就可以来购买了，给家人给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的通讯录的备注。宣扬想杰说他通讯录的备注有某暴富啊、某有才，还有猫猫。他说这算奇特吗？这都很可爱啊。小双说他不管是手机还是微信，只要加一个新的号码，一定要备注上人家的名字啊、单位。他说之前就因为没有标人家的单位，看着这个名字想不起来这是谁了。燕南飞说我爸的手机通讯录，你打开你都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他给别人的备注都是千奇百怪的，只有他自己能知道。还有糯米番茄说他的微信好友都被他起了外号了，你就算看到也不知道这是谁，这怎么不算是一种加密呢？
1: 我在告诉你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日前，济南国际机场人宠休息区正式启用，作为山东省首家宠物专属航空出行服务空间，该休息区提供宠物休憩、托管、航空箱打包等一站式服务，让宠物与主人全程享受舒适便捷的乘机体验。济南地铁微信公众号发布最新的出入口信息，涵盖地铁一号线、二号线、三号线、四号线、六号线东段、八号线、济阳线以及济南云八。济南市市中莱芜、刚城、淮阴四区确定中小学休假时间，休假时间同为11月4日至11月6日，与11月7日、8日双休日衔接在一起，可实现5天小长假。从山东省口岸办获悉，近日船舶一单五报功能在东营口岸正式落地，该功能自滨州率先试点以来，已覆盖山东省滨州、烟台、东营口岸。9月29日晚，2026潍坊风筝嘉年华将正式启幕，一直到10月下旬，30余项特色活动将轮番登场。启幕当天，第一届世界运动风筝锦标赛同步打响。近日，泰安市中小学校服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确定选用校服应征得2/3以上使用校服年级家长同意。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李荣浩的老街，我们的国庆假期呢，我们 Radio 旅行家呢也带大家去云南的老街古城走一走逛一逛。 Radio 旅行家国庆云南招募开始了，也是我们做了整整十年口碑一直超好的丽江大理泸沽湖六日游，十月四号到十月九号济南直飞丽江，航班都给大家订好了，不用在这个昆明折腾六七个小时中转，不让大家那么累。全程呢我们就是20人的精致小团，人不多不拥挤也不赶，拍照不用排队，游玩节奏咱们自己说了算。很多朋友呢最担心的就是购物问题了啊，例子直接说透，我们全程就一个购物店，绝不强制消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纯玩为主，玩得舒服最重要。六天的时间，丽江大理泸沽湖咱们一次玩遍，玉龙雪山4680米登顶，蓝月谷、洱海游船，还有喜洲网红 S 湾以及摩梭篝火晚会，经典的热门哈，是经典的热门景点，一个不落。那么全程多是入住网评四钻舒适酒店，特色的民族美食挨个打卡，还有非常多的赠送的项目。咱们听众的专属价，全程高品质游玩只要4980元，只要4980元。想要轻松省心好好玩一趟云南的，千万别错过了。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云南，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

邓紫棋倒流时间，我们的时间无法倒流。今天呢，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的限时限量返场活动最后一天，因为是临近中秋国庆了，所以给大家准备的也都是精美的礼盒装。九十月是风景最美的两个月，当然也是最忙碌的两个月。秋收冬藏，现在给自己给家人的身体温补一下，也是为明年的健康打基础。而且中秋送礼嘛，就是送健康。因为今年呢，受到天气的影响，海参大量减产，前期其实海参就一直处于这种断货的状态，并且还涨价了，所以我们是顶住了成本的压力，依然给大家高档礼盒包装的海参，依然是整整100根，寓意百事百顺的大连海参。线下门店同款100根是要5999，现在给大家直降4500块钱，100根速发海参只要1499。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再额外赠送20根，足足到手是120根，算下来一根才12.5块。不满意七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大家放心去拍。并且我们给大家非常贴心的准备了3个礼盒分装，1000元的价格就能送出3份心意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今天活动最后一天，每一根都是精选大连的正宗原产辽刺参，每一根呢都是精选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肉壁肥厚，紧实弹牙，营养更足，并且还进行了3大升级。首先就是这个营养升级了，因为速发海参的全程只有3道工序，整个过程无盐无水无添加，没有任何的科技狠活，也是保留了海参的大部分的营养。另外呢，传统的海参泡发是需要1周的时间，但是我们的速发海参只要最低24小时的冷水泡发就能免蒸免煮，开袋即食，非常的方便。全线升级，100根加量不加价，每天呢12.5块，吃上一根海参，咱们中秋送礼就是送健康，1499元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还能抢到免费送的20根。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礼盒，不想错过的朋友咱们赶紧拼一下手速了。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一天一根海参，赶紧吃起来吧。

0: 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0: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0: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100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2: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0: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2: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了解详情。
0: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了解咨询。
3: 北京时间9点整，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4: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3: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4: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3: 越爱听越美好。
5: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的第一首来自万芳的慢火车，终于等来了万芳的巡演。11年前的万芳的巡演叫做原来的地方，他说每一个现在都是原来的地方。而今年呢，他是带着全新的主题，听歌的眼睛唱歌的人回到了原来的地方。而万芳说呢，听歌的眼睛在哪里，唱歌的人就在那里。其实滚石系的女歌手都有独特的一些人文气质，万芳也是有非常多的经典的歌曲陪伴着我们的青春岁月，包括心不了情，包括夜照亮了夜，还有这首慢火车，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万芳。而这首慢火车呢，特别要说一下，它是出自著名的创作人郑华娟之手，它其实不只是一首情歌，也是郑华娟面对当时快速变化的世界的一个感触，就是也许我们不需要那么快，慢一点也会看到不同的风景。北京时间9:0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继续一起听好歌啦。

来自陶喆的苏森说，本周呢，很多朋友一直在问的戴森的吹风机，现在是最后一天的活动了啊！本周最后一天活动了，库存已经不多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秒杀，因为现在我们是有中秋国庆的双节家电补贴，所以戴森吹风机才会有五折的秒杀活动，只要1499元，并且是全新款的 HD15 的型号，配件技术也是全方位的调整升级，主打的就是不伤发的黑科技。因为有些吹风机啊，它是用高温来烤干你的头发，所以本来我们头发洗完之后挺顺的，吹完了之后立刻变得毛毛躁躁，还容易断发掉发，其实就是这个高温的问题。而戴森呢，是专利的气流倍增技术，3倍的强劲气流呢，给你快速的吹走水分，所以要想造型在线，发量也在线，除了这个洗发水要选好，那么吹风机咱们就直接入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不用高温也能迅速干发。搭载的负离子功能呢，抚平毛鳞片，从根源上来养护我们的头皮发根，吹完之后头发就是轻盈又蓬松的，哪怕不涂护发精油也是能够一梳到底。官旗标价2940，2940元，现在我们的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五折秒杀，只要1499，并且现在下单呢再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6。那么不像市面上很多吹风机，它是那种轰轰隆隆的电机声，戴森呢是非常轻柔的声音，完全不用担心晚上咱们吹头发的时候打扰到家人。我们的限时补贴只要1499，还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那么手速够快还能抢到这个加送的气垫梳，1499到手就是6件套，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合业，2年内免费维修，免费送的气垫梳呢，现在库存已经不多了，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4种颜色，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最火的肯定是明星同款的那个紫红色的，除了 HD15 的升级款，还有少量 HD16 的顶配款，官网价格3499，现在我们福利价只要1999，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的气垫按摩梳，全部都是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每个款式现货不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很多想为自己和家人购置保障的朋友，面对琳琅满目的保障产品犯了难，产品太多，越看越懵，终于选好了产品，条款有些看不懂，还有遇到出险时刻，不知道先联系谁，到底如何处理后续流程。不用担心，有任何的投保问题都可以来问小安，你的平安保险顾问。他有四大专业贴心服务，帮选保，各款保障优劣为你进行客观对比，帮解读保险条款，专业解读直接交给他，帮规划一对一量身定制保险方案，帮理赔，协助理赔跟进，解决你的后顾之忧，7/24小时在线，帮你轻松搞定保险那些事儿。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解锁小安专属服务。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规模居全球首位。我国今年以来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国家广电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今年的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预计25日完工亮相。我国调查团队

0: 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新发现两处大型地下水水源，打破了沙漠地下只有死水咸水的传统认知。 第31届釜山电影节公布主竞赛单元评审团阵容， 张艺谋担任评审团主席。 这是釜山电影节升为A类电影节后的首位评审团主席。 评审团成员还包括中国导演、编剧毕赣， 由马多编剧及监制沈春阳执导，小沈阳、沈春阳、贾冰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 官宣10月1日国庆档上映。 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23摄氏度左右， 其他地区20摄氏度左右， 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 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 半点资讯由AI主播小杰播报。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Yo Since D to the A to the mound, Harry's here in the house. DJ 中华 in the house.

只要能赢大嘴巴，办不到。做旅游，我们 Radio 旅行家真的办不到，玩虚的啊！10月4号到9号，我们国庆假期6日游，带大家去丽江、大理、泸沽湖，这是我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了。所以呢，没有什么花哨的宣传，全是靠我们听众的一个实打实的好评和口碑的积累。这么多年下来，也是有无数的听众跟着我们走过这个线路，那么体验感、满意度一直在线，是真正经得起对比、经得起考验的靠谱的行程。这次依然是我们听友的专属定制团，性价比直接拉满。10月4号，咱们济南直飞丽江，固定的往返航班，不用中转折腾，出行的特别的轻松。全程20人的精致小团，不拼大团，不凑人数，那么游玩体验的是远超普通的那种大的旅行团的。行程透明公开，零强制购物，零隐形消费，所有内容都明明白白的，让大家花的每一分钱都能够清清楚楚。而且呢，全程是主持人带队，出门在外，咱们更加的放心。一次出行呢，我们雪山、湖泊、古镇、海景全部拿下。住宿呢是网评的4钻优质酒店，还有特色的大理挑菜、丽江土鸡火锅，还有泸沽湖的石锅鱼，咱们挨个吃。蓝月谷电瓶车、丽水金沙表演全部免费赠送。10年王牌线路专属听友特惠价，只要4980元。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88-07105888-07105，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来了解详情吧。

来自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本周呢，八仙口的大林速发海参呢限时限量返场，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活动了，临近中秋国庆，给大家准备的也都是精美的礼盒装。那么秋收冬藏，现在开始给自己和家人的身体温补一下，也是为明年的健康咱们打个基础。今年呢，受到天气的影响呢，海参是大量减产，前期呢海参还一直处于这个断货的状态，并且还涨价了，所以我们这次可以说是顶住了成本的压力，依然是高档的礼盒包装，依然是整整100根寓意百事百顺的大连海参。线下门店同款100根是要5999的，现在给大家直降4500块钱，100根速发海参只要1499。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再额外赠送20根，足足到手是120根海参，算下来一根才是

0: 分的营养。另外呢，传统的海参泡发呢是需要一周的时间，而现在呢它是只要最低24小时冷水泡发就能免蒸免煮开袋即食，超级的方便。全线为大家升级为100根加量不加价，每天咱们花12.5块吃上一根海参，中秋送礼就是送健康。1499秒杀整整100根，那么手速够快的话还能抢到免费送的20根。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礼盒，咱们不想错过的朋友赶紧的拼手速，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一天一根海参，现在呢是100根，是1499，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吃起来了。接下来是由我们的小强带你去旅行，咱们明天见啦。
1: 我很收敛控制眼泪停在眼角，

0: 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

0: 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1: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与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4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了解咨询。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国人，
6: 北京时间10点整。
7: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8: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7: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8: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每次带着大家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们住的四星五星级的酒店，很多酒店其实都是配备了非常高端的戴森吹风机，特别是一天的疲惫的旅途结束之后，回到酒店洗个澡，然后几秒钟就可以吹干，然后躺在床上的感觉真的太舒服太治愈了。那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又给大家秒来了一波福利哈，这个时间呢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那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就给大家带来了戴森吹风机，据说仅需要1499，那官旗的标价呢是2940，现在呢算了一下是五折的秒杀，只需要1499，真的就是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可能就会售罄。有没有朋友是每天早晨必须要洗头做造型，必须要洗澡的？一定和小强一样会有很多人，但是问题是洗得越勤可能油的就会越快，那掉的还会越多，真的是很多人的发际线后移的速度真的是堪比百米冲刺啊，发缝变宽真的是东非大裂谷啊。所以说呢，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的话，我觉得除了选一个好的洗发水之外，这吹风机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给力和关键的。那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给大家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品牌，而且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和技术全方位升级，它会比经典款 HD08 更能扛打，官旗价呢是2940，但是最近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来了，现在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只需要1499，那现在下单呢我们再送哦，再送一整套四个超大的风嘴，前66位下单的宝子们，我们再加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六。很多人说为什么市面上这么多吹风机大家都特别喜欢戴森，我研究了一下，真的我在这方面是非常有研究的，它有利于气流倍增的黑科技，六安的三倍强劲的气流快速的吹走水分，而且不用高温，不用让你的头皮免受这种炙烤的困扰，也能够迅速的干发。另外它还有强大的负离子的功能，抚平毛鳞片，另外从根源来养护头皮和发根，吹完之后头发非常的飘逸蓬松和轻盈，而且显脸小，最关键的是不涂护发和精油，其实也能够一梳到底。那很多人用了戴森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换一个吹风机真的会爱上洗头，另外干发又比较快，而且还护发和养发，那个一般吹风机轰轰隆隆的那种声音呢我们就不见了，特别轻柔。那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全新款的 HD15戴森吹风机了，限时补贴只需要1499，另外我们还送一整套四个超大的风嘴，手速够快还能够抢到加送的气垫梳，1499元到手6件套，最后15组了哈，4种颜色大家可以选，比如说有最火的明星同款紫红色，另外呢还有2年内的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的顶配版，新增距离感应硬黑科技，另外官网呢是3499，福利价呢是只需要1999，我们再送给大家5个风嘴，另外呢再加一只戴森气垫梳，太像了。这个时间呢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秒杀，占个名额，回复秒杀戴森 HD15 和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了。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景园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3: One World, One Dream，
2: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消息，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市场整体平稳有序，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10月1日起，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系统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提出加强烟花爆竹生产、储存、经营、运输、燃放等各环节全链条安全监管的一系列具体措施。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国家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强调将大力扶持真人微短剧，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全流程把关。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广播电视台出品，山东歌舞剧院创作演出的舞剧《大染坊》将于9月28日起在山东剧院连演4天。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金九银十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大伙呢就忙着抓旺季呀，然后呢冲业绩呀，千万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建议大家从今天开始，我们一天一根海参，大家赶紧吃起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断货了两个月的超人气选手，就是八仙口的大连速发海参礼盒中秋国庆健康礼震撼回归，答谢所有的听众和粉丝。小强发现啊，今年呢受到天气的影响呢，这海参大量的减产，特别是前期呢一直处于一个断货的状态，没等到上线通知却提前接到了涨价的通知。那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初心不改，依旧给大家高档的礼盒包装，礼赠首选的海参礼盒，依旧呢是整整的100根，寓意着百事百顺。那线下的门店同款呢要5000多块钱，5900多，但是中秋国庆我们直降4500，只需要1499，前100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额外赠送20根，足足120根，算下来呢一根才12.5块啊，史无前例。另外12块钱让大家吃到正宗的辽子参。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拍秒付。比如中秋啊，大家都会有送礼的需求，比如送个父母啊，送个恩师啊，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不满意的话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放心去拍了。很多朋友为什么都不吃传统的蛋干海参呢，而是吃速发海参呢？因为它是蛋干海参5.0倍哈，每一根呢其实都是精选的大连正宗的原产辽子参，而且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那吃起来那肉壁比较肥厚，另外紧实弹牙，营养富足，另外还有3大升级，第一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发现传统的蛋干海参呢是9道工序反复蒸煮，这营养流失还是比较厉害的。另外呢速发海参全程只有3道工，一把鲜海参的煮熟之后速冻，二就是经过75度的低温熟化，最后经过宇航员使用的冻干烘干技术。那整个过程呢是没盐没水没有添加，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营养不会流失。那么第二呢就是数量升级，全线升级为100根，加量不加价。第三呢就是泡发升级，传统的海参真的泡发需要1周，它只要最低24小时冷水泡发就能够免蒸免煮，开袋即食，非常的方便。所以说作为家里的顶梁柱，职场上的定海神针，我们特别希望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每天花12.5块吃上一根海参，把自己的身体来保养好。1499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我们还送给大家免费的20根，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单根低至12.5块，不能错过哦。这个时间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秒拍秒付，赶紧行动吧。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9: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100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8: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9: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8: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了解详情。
9: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了解咨询。
10: 北京时间11点整，
1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每次带着大家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们住的四星五星级的酒店，很多酒店其实都是配备了非常高端的戴森吹风机，特别是一天的疲惫的旅途结束之后，回到酒店洗个澡，然后几秒钟就可以吹干，然后躺在床上的感觉真的太舒服太治愈了。那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又给大家秒来了一波福利哈，这个时间呢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那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就给大家带来了戴森吹风机，据说仅需要1499，那官旗的标价呢是2940，现在呢算了一下是五折的秒杀，只需要1499，真的就是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可能就会售罄。有没有朋友是每天早晨必须要洗头做造型，必须要洗澡的？一定和小强一样会有很多人，但是问题是洗得越勤可能油的就会越快，那掉的还会越多，真的是很多人的发际线后移的速度真的是堪比百米冲刺啊，发缝变宽真的是东非大裂谷啊。所以说呢，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的话，我觉得除了选一个好的洗发水之外，这吹风机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给力和关键的。那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给大家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品牌，而且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和技术全方位升级，它会比经典款 HD08 更能扛打，官旗价呢是2940，但是最近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来了，现在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只需要1499，那现在下单呢我们再送哦，再送一整套四个超大的风嘴，前66位下单的宝子们，我们再加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六。很多人说为什么市面上这么多吹风机大家都特别喜欢戴森，我研究了一下，真的我在这方面是非常有研究的，它有利于气流倍增的黑科技，六安的三倍强劲的气流快速的吹走水分，而且不用高温，不用让你的头皮免受这种炙烤的困扰，也能够迅速的干发。另外它还有强大的负离子的功能，抚平毛鳞片，另外从根源来养护头皮和发根，吹完之后头发非常的飘逸蓬松和轻盈，而且显脸小，最关键的是不涂护发和精油，其实也能够一梳到底。那很多人用了戴森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换一个吹风机真的会爱上洗头，另外干发又比较快，而且还护发和养发，那个一般吹风机轰轰隆隆的那种声音呢我们就不见了，特别轻柔。那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全新款的 HD15戴森吹风机了，限时补贴只需要1499，另外我们还送一整套四个超大的风嘴，手速够快还能够抢到加送的气垫梳，1499元到手6件套，最后15组了哈，4种颜色大家可以选，比如说有最火的明星同款紫红色，另外呢还有2年内的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的顶配版，新增距离感应硬黑科技，另外官网呢是3499，福利价呢是只需要1999，我们再送给大家5个风嘴，另外呢再加一只戴森气垫梳，太香了。这个时间呢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秒杀占个名额，回复秒杀戴森 HD15 和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了。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搬新家换新车本来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但是常常呢被一股刺鼻和难闻的气味所困扰。没错，那就是板材物料当中释放出的甲醛、苯、甲苯等等一些有害气体的污染。甲醛的释放的周期呢特别的长，你看长期吸入啊，会对我们的身体，尤其是老人和孩子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靠谱的除醛产品，就是醛空甲醛去除剂。它可是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中国发明专利的产品，专利号呢是 ZL2021-1061-345.2。 专利产品常温以及常压可视化降解甲醛，以及 VOCS 的功能材料以及制备方法，经过清华大学建筑环境监测中心数据出处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的去除率是高达99.3%。醛空这款产品呢是采用了主动分解的技术，它会把甲醛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所以说除醛的效果你是能够用肉眼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而不光呢能够去除甲醛，还能够除苯、甲苯、二甲苯以及 TVOC 等等一些有害的气体和异味，所以说这项除醛的去味技术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的发明奖。新家新车啊，需要除甲醛或者是异味的朋友们，记住这个名字叫醛空。大家打开 APP 天猫或者是京东来直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醛空。再重复一遍，上天猫和京东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给家人和自己带来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吧。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我不喜欢，
3: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2: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4: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2: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3: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3: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2: 凭什么干涉我的？
3: 你爱喜欢不喜欢？
5: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日前，济南国际机场人宠休息区正式启用，作为山东省首家宠物专属航空出行服务空间，该休息区提供宠物休憩、托管、航空箱打包等一站式服务，让宠物与主人全程享受舒适便捷的乘机体验。济南地铁微信公众号发布最新的出入口信息，涵盖地铁一号线、二号线、三号线、四号线、六号线东段、八号线、济阳线以及济南云八。济南市市中莱芜、刚城、淮阴四区确定中小学休假时间，休假时间同为11月4日至11月6日，与11月7日、8日双休日衔接在一起，可实现5天小长假。从山东省口岸办获悉，近日船舶一单五报功能在东营口岸正式落地。该功能自滨州率先试点以来，已覆盖山东省滨州、烟台、东营口岸。9月29日晚，2026潍坊风筝嘉年华将正式启幕，一直到10月下旬，30余项特色活动将轮番登场。启幕当天，第一届世界运动风筝锦标赛同步打响。近日，泰安市中小学校服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确定选用校服应征得2/3以上使用校服年级家长同意。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金九银十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大伙儿呢就忙着抓旺季啊，然后呢冲业绩啊，千万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建议大家从今天开始，我们一天一根海参，大家赶紧吃起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断货了两个月的超人气选手，就是八仙口的大连速发海参礼盒中秋国庆健康礼震撼回归，答谢所有的听众和粉丝。小强发现啊，今年呢受到天气的影响呢，这海参大量的减产，特别是前期呢一直处于一个断货的状态，没等到上线通知，却提前接到了涨价的通知。那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初心不改，依旧给大家高档的礼盒包装，礼赠首选的海参礼盒，依旧呢是整整的100根，寓意着百事百顺。那线下的门店同款呢要5000多块钱，5900多，但是中秋国庆我们直降4500，只需要1499，前100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额外赠送20根，足足120根，算下来呢一根才12.5块啊，史无前例。另外12块钱让大家吃到正宗的辽子参。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拍秒付。比如中秋啊，大家都会有送礼的需求，比如送个父母啊，送个恩师啊，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不满意的话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放心去拍了。很多朋友为什么都不吃传统的蛋干海参呢，而是吃速发海参呢？因为它是蛋干海参5.0倍哈，每一根呢其实都是精选的大连正宗的原产辽子参，而且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那吃起来呢肉壁比较肥厚，另外紧实弹牙，营养富足，另外还有3大升级，第一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发现传统的蛋干海参呢是9道工序反复蒸煮，这营养流失还是比较厉害的。另外呢速发海参全程只有3道工，一把鲜海参的煮熟之后速冻，二就是经过75度的低温熟化，最后经过宇航员使用的冻干烘干技术。那整个过程呢是没盐没水，没有添加，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营养不会流失。那么第二呢就是数量升级，全线升级为100根，加量不加价。第三呢就是泡发升级，传统的海参呢泡发需要1周，它只要最低24小时冷水泡发就能够免蒸免煮，开袋即食，非常的方便。所以说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啊，职场上的定海神针，我们特别希望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每天花12.5块吃上一根海参，把自己的身体来保养好。1499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我们还送给大家免费的20根。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单根低至12.5块，不能错过哦。这个时间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秒拍秒付，赶紧行动吧。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十月四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4: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7: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8: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9: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8: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0: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8: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9: 爸妈，我们都来了。
10: 爷爷奶奶。
11: 北京时间12点整，
12: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随着天气早晚开始变凉哈，秋天到来了，而秋天随着天气的变化，气温降低，空气会变得越来越干燥，这对于我们的皮肤是一次考验。而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调整一下我们的护肤产品来应对这样的变化。那其实除了护肤品要调整，我们的很多美妆产品都要根据季节来进行调整，根据我们自身的需求来进行调整。尤其是上了一定年纪的朋友，一定要用产品有保障、品质更高的产品。现在我们就为你带来了很多朋友都在询问、一直想购买的戴森吹风机，现在终于有货了哈！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就可以入手了。这款产品哈，官方旗舰店标价2940块钱，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趁这次难得机会赶快去抢吧。那说到吹风机哈，头发被很多人称之为人的第二张脸，每天都要洗，洗完又得吹。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得越快，掉得还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忧哈。所以说，除了洗发水要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给您带来吹风机界的爱马仕哈，戴森吹风机，而且是最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面升级，比经典款 HD08 更能打。官方旗舰店2940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就可以入手了，再送您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块钱的气垫梳，可以说是拍一发六。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戴森全新款的 HD15 吹风机限时补贴，只要1499元，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手速够快，还可以抢到加送的气垫梳，1499元，到手6件套哈。4种颜色任你选择，最火的肯定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的核验，最重要的是哈，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这一款呢，新增了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现在福利价只要1999块钱，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的按摩梳。每个款现货都不多哈，先到先得。购买方式，赶紧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戴森的 HD15、HD16 吹风机，趁现在还有货，赶快去入手吧。

节奏布鲁斯这种音乐类型起源于上世纪40年代，是一种融合了爵士、蓝调的音乐类型，特点是节奏强烈，旋律优美，歌词通常表达爱情、生活等社会问题。这种音乐类型在全球范围内非常受欢迎，很多著名歌手和乐队都演唱过节奏布鲁斯，比方说碧昂斯、阿黛尔、陶喆、周杰伦，还比方说现在我们听到的方大

首歌《特别的人》是方大同发行于2014年4月份的一首作品，由他自己亲自创作并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深情，表达了他对爱情的珍视和对特别之人的一种渴望。说到方大同的音乐类型，他不仅擅长演唱节奏布鲁斯，在他的独特音乐风格当中，更是融合了灵魂、流行等多种音乐元素。方大同的音乐才华和成就影响了许多后辈音乐人，为华语乐坛培养了一批热爱节奏布鲁斯和灵魂乐的听众群体。他的音乐态度和创作精神更是激励着更多音乐人追求音乐的纯粹和品质，对提升华语乐坛的整体水平和国际影响力有着积极作用。而从方大同个人角度而言，他以一种积极的态度与病魔抗争5年，在患病期间依然坚持音乐创作，2024年更是推出了新专辑《梦想家》，这种对音乐的执着和热爱令人敬佩。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3: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4: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5: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规模居全球首位。我国今年以来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国家广电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今年的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预计25日完工亮相。我国调查团队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新发现两处大型地下水水源，打破了沙漠地下只有死水、咸水的传统认知。第31届釜山电影节公布主竞赛单元评审团阵容，张艺谋担任评审团主席，这是釜山电影节升为 A 类电影节后的首位评审团主席。评审团成员还包括中国导演、编剧毕赣，由马多编剧及监制沈春阳执导，小沈阳、沈春阳、贾冰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官宣10月1日国庆档上映。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入秋为什么少吃辛辣呢？
2: 初秋有夏日的余热，天气晴暖而干燥，燥与温热结合称为温燥。中医认为这个时段更容易出现口唇鼻咽干燥、干咳、皮肤干裂等表现，因此入秋后应该减辛增酸，多吃含水分多的蔬果防治温燥，可以选梨、葡萄、猕猴桃、甘蔗、番茄、萝卜和百合，同时少吃辣椒、花椒、胡椒以及葱姜等辛辣食物，尤其要少吃麻辣火锅之类的大辛大热的食物，以防加重秋燥。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呢，我们都在为你带去更多美好的体验感，好产品必不可少。如果性价比再高的话，那真的是不需要犹豫了哈。那其实说到好状态，不仅皮肤要好，身体的各个细节都要注意，而且由内而外的健康，尤其现在秋季正式开始，进入到了进补的最好时期。那说到日常进补，海参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现在又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啊，大伙忙着年底的冲业绩，但是提醒你啊，加油干的同时千万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就从今天开始，一天一根海参，赶紧吃起来。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断货两个多月的超人气选手八仙口的大连速发海参礼盒中秋国庆健康礼震撼回归，答谢给所有的听众朋友。那今年呢，受到天气影响，海参大量减产，前期呢一直处于断货状态，没有等到上线通知，却提前接收到了涨价通知。但是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严选的性价比和品质不改，依旧给到您高档礼盒包装，礼品首选的海参礼盒，依旧是整整100根，寓意百事百顺的大连海参。线下门店同款要5999元，中秋国庆直降4500，只要1499元。前100位下单，再额外送您20根，足足120根，算下来一根才12.5块呢，史无前例哈！12块钱让您吃到正宗的辽自身。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拍秒付，不满意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放心去拍。现在呢，很多人啊都不吃传统的蛋干海参了，而是吃的是速发海参。为什么？因为它是蛋干海参 5.0， 每根都是精选大连正宗的原产辽刺参，每根都是精选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那吃起来呢，肉壁肥厚，紧实弹牙，营养更足，而且还有三大升级。营养升级全程只有3道工序，整个过程无盐无水无添加，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保证大部分营养不流失。第二就是数量升级，全线升级为100根，加量不加价。第三就是泡发升级，传统海参泡发需要1周左右，它只需要最低24小时冷水泡发，就可以免蒸免煮，开袋即食，超级方便。希望所有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听友哈，每天可以花12.5块吃上一根海参，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把家人的身体照顾得更好。1499元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还可以抢到免费送的20根。八仙口的大连速发海参，单根低至12.5，不想错过的赶紧拼手速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拍秒付，赶紧行动吧。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0: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9: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0: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9: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随着天气早晚开始变凉哈，秋天到来了，而秋天随着天气的变化，气温降低，空气会变得越来越干燥，这对于我们的皮肤是一次考验，而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调整一下我们的护肤产品来应对这样的变化。那其实除了护肤品要调整，我们的很多美妆产品都要根据季节来进行调整，根据我们自身的需求来进行调整。尤其是上了一定年纪的朋友，一定要用产品有保障、品质更高的产品。现在我们就为你带来了很多朋友都在询问、一直想购买的戴森吹风机，现在终于有货了哈！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加电补贴，仅需1499元就可以入手了。这款产品哈，官方旗舰店标价2940块钱，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趁这次难得机会赶快去抢吧。那说到吹风机哈，头发被很多人称之为人的第二张脸，每天都要洗，洗完又得吹。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得越快，掉得还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忧哈。所以说，除了洗发水要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给您带来吹风机界的爱马仕哈，戴森吹风机，而且是最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面升级，比经典款 HD08 更能打。官方旗舰店2940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加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就可以入手了，再送您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儿，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块钱的气垫梳，可以说是拍一发六。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戴森全新款的 HD15 吹风机限时补贴，只要1499元，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儿，手速够快，还可以抢到加送的气垫梳，1499元，到手6件套哈，4种颜色任你选择，最火的肯定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的核验，最重要的是哈，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这一款呢，新增了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现在福利价只要1999块钱，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的按摩梳，每个款现货都不多哈，先到先得。购买方式，赶紧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戴森的 HD15、HD16 吹风机，趁现在还有货，赶快去入手吧。

时光一世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时光是单行列车，残忍之处在于永不回，但只有追忆美好的过往才令人欣慰。美好的两小无猜，纯洁的初恋情节，都由于回忆的朦胧，情怀的舒展而升华。聆听这首歌，也许会泛起你心里点点涟漪，愉悦身心，陶醉其中。这就是由优雅演唱。

0: 优雅可以说是著名音乐人刘家昌捧红的第一位巨星。当年优雅在餐厅驻唱，其极具特色的声线打动了刘家昌，两人用餐巾纸签下了合约，优雅因此成为刘家昌第一位正式学生。签约之后，刘家昌便迅速写下这首《往事只能回味》，并把这首极具上世纪70年代特色的歌曲给了他第一个徒弟。歌曲当年并不是专辑的主打歌，却阴差阳错地红遍了大街小巷。
1: 两小无猜，日夜相随。
0: 著名音乐人刘家昌在他50年的音乐创作当中，创作了2500多首作品，培育出多位知名歌手，优雅、邓丽君、江蕙、千百惠、凤飞飞、费玉清、刘文正、欧阳菲菲、珍妮、汪倩玉等歌手都唱过刘家昌的歌。刘家昌的作品简单流畅，朗朗上口，独特的音乐风格奠定了早期华语歌坛流行音乐抒情隽永、古典文艺的路线。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刘家昌创作，优雅演唱，往事只能回味。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真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4: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6: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午两个小时的阳光倾城，我是刘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在每天中午的两个小时节目当中，会和你来分享一首首经典的我们耳熟能详的好歌曲，但是在节目当中也会和你来分享最前沿、最流行、最年轻的好作品。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你一起来分享一首歌曲，当然了，这首歌也是为了庆祝这位即将迎来29岁生日的歌手来分享的一首作品。当温柔的电波穿过城市楼宇，跨越山海奔赴而来，我们借着空中的这个电波，送来一份沉甸甸的生辰祝福，它就是田许宁。时光流转，现在田许宁迎来他29岁的生日，29载时光沉淀，褪去了青涩，也保留着心底一份滚烫的赤诚。一路走来，他带着热爱稳步前行，在自己的音乐天地当中慢慢发光。愿崭新的29岁有风揽满怀，有星光伴前路，所有奔赴皆有回响，所有坚持终得繁花。
7: 西京蔚蓝，吉祥明天，
6: 在今后的岁月当中，他可以更加自在从容，去遇见更多盛大而美丽的风景，带来更多的好作品。接下来我们就用他的作品来祝他29岁生日快乐。这首歌来自于田许宁，光艳。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
2: 官旗标价2940元，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啊。
1: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每天早上起来必须要洗头做造型的？
2: 太有了，不洗头感觉一整天都没精神，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出得越快，掉的头发还越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比是百米冲刺，发缝也变快。

0: 堪比东非大裂谷，所以啊，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给您直接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呢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更能打。官旗标价2940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书，拍一发六，4种颜色任你选，最火的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最最重要的是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元，福利价只要1999元，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按摩梳，
1: 每个款式现货不多，先到先得，赶紧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占个名额，戴森 HD15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哦。

0: 人类对看起来像人但不是人的事物有深层的排斥，这是在远古识别伪装者或危险的生存本能。面孔是建立信任最核心的媒介， AI 脸没有内在生命，你的大脑敏锐地识别出了这一点。这也在提醒我们，无论技术如何逼近真实，我们对真实的人际连接的渴望是写在神经回路里的，那种不舒服其实是大脑在保护我们对真实与生命的敬畏。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1: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0: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1: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0: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1: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2: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3: 10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4: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6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3: 10月4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4: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3: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4: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北京时间14点整，
5: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6: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6: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在这里遇到一首老歌，把自己交给感性，让美好的旋律缠绕上一段记忆，感受自己柔软又坚定的内心。朴树对音乐有多严谨，他自曝 New Boy 这首火爆全网的歌竟是他的人生污点，制作后期太赶，以至于很多细节都没来得及处理，所以呢，在他的心里是不及格的。就是这么一首令他不满意的歌，房东的猫在翻唱后播放量高达近千万次。或许并不是歌曲不及格，而是朴树过于完美了。他一直在和自己周旋，一生只为音乐而活。他在圈里的口碑一直很好，都离不开他那一真心。

微信后台啊，最近很多听友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到货了。欢迎锁定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中秋国庆升级的家电补贴专场，戴森全新 HD15 补贴价只要1499元，这款吹风机官方标价可是2940元，相当于直接5折秒杀，这个价位库存真的不多，很容易抢空。有没有和我一样啊，每天早上都要洗头做造型的朋友？不洗头呢，总觉得一整天的状态都不好，但洗头频率高了，头皮出油更快，掉发也跟着变多，发际线悄悄往后移，发缝也越来越宽。想要造型好看，还能保住发量，洗发水很关键，吹风机的选择更是重中之重。今天咱们就带来吹风机界的标杆戴森全新的 HD15， 相比老款的 HD08， 配件性能全面升级。它搭载的是专利气流倍增黑科技，3倍强劲气流快速带走发丝水分，不靠高温烘烤来吹干头发，还有负离子养护，抚平毛鳞片，呵护头皮发根，吹完头发轻盈蓬松。那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回复秒杀就能下单， HD15 到手只要1499元，直接赠送全套4个专业封嘴，前66名下单的听友再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垫书，拍一发六。现在呢，气垫书的赠品只剩最后15组了，一共呢有4种颜色可选，明星同款的紫红色人气是最高的，全部都是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还享受2年的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售价3499元，咱们福利价是1999元，赠送5个封嘴，再加戴森气垫按摩梳，现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想要的朋友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锁定名额。 HD15 HD16 2款现货不多，趁着双节补贴抓紧入手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立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0: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0: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1: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天秋，
2: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消息，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市场整体平稳有序。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10月1日起，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系统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提出加强烟花爆竹生产、储存、经营、运输、燃放等各环节全链条安全监管的一系列具体措施。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国家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强调将大力扶持真人微短剧，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全流程把关。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广播电视台出品，山东歌舞剧院创作演出的舞剧《大染坊》将于9月28日起在山东剧院连演4天。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身体缺水也会影响情绪。
2: 研究发现，喝水少的人面对压力时，压力激素皮质醇的反应会更强烈，更容易紧张不安。身体缺水会使抗利尿激素升高，该激素在保存水分的同时会激活压力系统，促使皮质醇大量分泌，长期如此还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代谢紊乱的风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出了饮水量的底线，成年男性每天1700毫升，女性1500毫升。科学的喝法是定时、少量、多次。早晨起来空腹一杯200毫升的温水，补足一夜流失的水分。上午10点、下午3点和下午的5点各补150到200毫升。每餐前半小时喝一杯水，有助于稀释胃液。睡前1到2小时喝上100毫升，能降低血液粘稠度。运动出汗后，还需要额外补充200到300毫升水。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金九银十，一年里最忙碌的2个月来了，大家在忙着冲业绩、赶工作的时候，可千万别忘了照顾好身体。说到底，拼到最后，拼的就是健康。今天给听友带来一个好消息，咱们断货2个月的8仙口大连速发海参礼盒中秋国庆健康礼重磅回归了。今年呢，是因为天气原因海参减产，之前呢一直缺货，还受到了涨价通知。不过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还是守住了福利价，给大家带来这款适合送礼也适合自己吃的高档海参礼盒。礼盒里面足足100根大连辽刺参，寓意着百事百顺。线下门店同款要5999元，中秋国庆专场直降4500元，现在只要1499元。前100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加赠20根，到手一共120根，算下来一根才12.5块，这个价格真的很少见。很多朋友就会问了，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选择速发海参，而不是传统的淡干海参呢？这款是淡干海参5.0版本，精选的是大连原产地的头茬秋参，肉壁肥厚，口感紧实弹牙，营养保留的更好。还有三大升级，首先呢是营养升级，传统的淡干海参要经过9道工序反复蒸煮，营养损耗大，咱们这款速发海参只有3道工艺，鲜参煮熟速冻，75度低温熟化，再用航天的冻干技术处理，全程无烟无水，没有额外添加，牢牢锁住海参本身的营养。其次呢是数量升级，100根的大包装，加量不加价。还有泡发升级，传统海参泡发要整整1周，这款冷水浸泡最少24小时就行，免蒸免煮，泡好直接吃，省时又省心。不管是自己日常滋补、孝敬父母，还是答谢恩师，这款礼盒都非常的合适。3套独立分装，一份预算就能送出3份人情，收到不满意支持7天退换，还有运费险，售后安心。想要的朋友

要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秒拍秒付了，1499元到手100根，前100名下单的听友再加赠20根，单根低至12.5元，每天一根海参，好好照顾自己和家人，名额有限，抓紧拼手速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你锁定的依旧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从王心凌的爱你到苏有朋的红蜻蜓，回忆杀是绝对的流量密码。在每一首歌曲被唱响的时候，听歌的你其实已经感觉自己回到了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年龄，比什么运动和医美都来得见效。当然，他俩能如此吸引流量的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3: 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旅活动。
4: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5: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6: 哦，好，谢谢。
5: 不会。
7: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8: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9: 我们一起
10: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听歌的过程里，我们总会被某些情绪感染和治愈。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在这里，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陪伴。苏慧伦《黄色月亮》是由500作的词曲，虽然经过苏慧伦一把亮嗓的过滤，却依然听得到明显的500特质，以天上的月亮来寄情，控诉着不靠谱的恋人，也告诫自己不要

大家期待的戴森追风机今天终于到货了。欢迎锁定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专场，咱们带来的是戴森全新 HD15， 补贴价只要1499元，这款吹风机官方标价2940元，等于直接五折秒杀，库存不多，手慢真的抢不到。有没有和我一样每天早上都要洗头的朋友？不洗头总觉得一整天的状态都不对哈。但是洗头频率一高，头皮出油更快，掉发也跟着变多，发际线悄悄往后移，发缝越来越宽。想要造型好看又想保住发量，洗发水很关键，但是吹风机更是重中之重。今天咱们就带来吹风机界的标杆戴森全新 HD15， 相比老款的 HD08， 配件性能全面升级。它搭载专利的气流倍增黑科技，三倍强劲气流快速带走发丝水分，不靠高温烘烤来吹干头发，还有负离子养护，抚平毛鳞片，呵护头皮发根，吹完头发轻盈蓬松，就算不抹护发精油，发丝也顺滑好梳。用上它，你真的会爱上洗头。而且它的噪音控制的也特别的好，不是那种刺耳轰鸣，是柔和的风声，晚上吹头发也不用担心打扰到家人休息。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下单。 HD15 到手只要1499元，直接赠送全套四个专业风嘴，前66名下单的听友再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垫书，排一发六。现在气垫书赠品只剩最后15组了，一共有4种颜色可选，明星同款的紫红色人气是最高的，全部都是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还享受2年的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售价3499元，咱们福利价1999元，赠送5个风嘴，再加戴森气垫按摩梳，现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想要的朋友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回复秒杀锁定名额。 HD15 HD16 两款现货不多，趁着双节补贴抓紧入手吧。可以加码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3: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

0: 小口甜甜地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地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0: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0: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0: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0: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日前，济南国际机场人宠休息区正式启用，作为山东省首家宠物专属航空出行服务空间，该休息区提供宠物休憩、托管、航空箱打包等一站式服务，让宠物与主人全程享受舒适便捷的乘机体验。济南地铁微信公众号发布最新的出入口信息，涵盖地铁一号线、二号线、三号线、四号线、六号线东段、八号线、济阳线以及济南云八。济南市市中莱芜、刚城、淮阴四区确定中小学休假时间，休假时间同为11月4日至11月6日，与11月7日、8日双休日衔接在一起，可实现5天小长假。从山东省口岸办获悉，近日船舶一单五报功能在东营口岸正式落地。该功能自滨州率先试点以来，已覆盖山东省滨州、烟台、东营口岸。9月29日晚，2026潍坊风筝嘉年华将正式启幕，一直到10月下旬，30余项特色活动将轮番登场。启幕当天，第一届世界运动风筝锦标赛同步打响。近日，泰安市中小学校服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确定选用校服应征得2/3以上使用校服年级家长同意。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说内向的人适合输出型的爱好呢？
2: 与看电影、听音乐这样的输入型的爱好不同，输出型的爱好强调向外的创造和表达，比如写作、摄影、书法、绘画、手工等等。这一类爱好能够让个人与世界建立更深层的连接，帮助内向的朋友减少因为社交少而产生的局外人的感受。随着作品的积累与进步，人也能从中获得持续的正向反馈和成就感。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内向和外向其实并没有好坏之分，只是他们有着不同的言行模式和关注点，获得能量的来源也不一样。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您是不是也觉得金九银十忙归忙，身体才是最大的本钱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重磅消息，就是断货两个月的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礼盒中秋国庆健康专场终于重磅回归了。咱们这款海参那可是正宗的大连原产辽刺参，俗话说海参产辽者良，吃海参就得吃大连的。而且咱们选的可是头茬春参，海参冬眠一整个冬天，攒足了营养和能量，肉壁肥厚，紧实弹牙，营养特别足，还是国标特级品质。可能有朋友要问了，速发海参和传统的蛋干海参有啥区别呢？您听好了，咱们这款是蛋干海参的 5.0 升级版，三大升级样样都硬。第一，营养升级，传统的蛋干海参要经过9道工序反复蒸煮，营养流失特别严重。咱们这款速发海参只有3道工序，先生煮熟后速冻，再经过75度低温熟化，最后用宇航员级别的冻干技术处理，全程无盐无水无添加，没有科技和狠活，营养牢牢锁住。第二，数量升级，全线升级为100根，加量不加价，而且分成2个礼盒独立分装。马上过节了，一份预算能送2家人情，是不是特别划算？第三，泡发升级，传统海参泡发要等整整一周，太费劲了。咱们这款冷水泡24小时就能好，免蒸免煮，开袋即食，有手就行。早上泡上，第二天就能吃，省心又省事儿。再来说说价格，线下同款5999元100根，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源头工厂深农直采，中秋国庆专场限时2.5折的秒杀，直降4000多块，现在只要1499元，而且前100位下单的听友再送20根，到手一共120根，单根算下来才12.5块，每天花12.5块就能给身体打好底子，换季少生病。不管是自己日常滋补、孝敬父母，还是逢年过节送人情，都特别有面子。收到不满意，7天退换，还有运费险，售后完全放心。想要的朋友抓紧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回复秒杀1499元，把健康带回家。名额有限，赶紧行动起来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过去的回忆里总是伴着歌声，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有属于他的歌曲，从一分钟恋爱、一分钟都市到依然、野花，再从伤痕到夜太黑、铿锵玫瑰。林忆莲无论在粤语歌还是国语歌方面都取得了卓然的成绩，同时也温暖了我们的青春岁月。伴着这首《伤痕》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1: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2: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1: 十月四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2: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1: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5: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4: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5: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一首最近爆火的心愿便利贴，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豪。
1: 我是刘帅，胭脂豪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今天虽然是周日，咱们的节目正常进行，提醒一下大家啊，虽然说快下班了，一定要想着点，明天是周一。
0: 哎，你好不容易熬过了这一天，你又开始刺激我们，哪壶不开提哪壶。
1: 是，说到这个心愿便利贴呀，我这两天还真有个心愿。
0: 什么心愿呢？
1: 就是我希望我的那个电脑啊不要再坏了。我整个上周被这个电脑困扰，就是它经常性的在下午我工作的时候就死机了。其实正常情况下我们知道电脑卡住了，你试一下这键那键，反正不行就重启。问题是后来重启也不行，所以说今天一大早你知道吗，今天虽然是周日啊，我一大早不到八点我就来了。我来我就捣鼓捣鼓这个电脑。
0: 你是故意的，他的重点话重点是我不到八点就来进入到工作状态了。
1: 是是是，这个哎，今天来啊，我就是简单的就是把那个这个机器操作一下之后，哎，就好了。
0: 嗯，
1: 其实我要感谢什么呢？感谢豆包，因为我提前搜了一下，我电脑出现了这个症状。豆包说呀，要么就是，电容坏了
0: 啊，
1: 要么呢是这个内存条这块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他让我做，我说电容咱也不懂，咱也瞅不出来呢。我内存条我是知道的，我把内存拔下来擦了擦，重新装。哎，今天一天还都正常运转，
0: 还不错啊。哎，现在我们好像养成了一种习惯啊，就是有什么问题呢都找 AI 啊，无论你用的是什么豆包啊，什么元宝啊，什么 DeepSeek 啊，千问啊，什么各式各样的，每人可能习惯用的不一样，但是呢你总是习惯找他们。
1: 其实以前你记不记得咱们也是到网上去找着解决方法，那个时候就去搜索引擎嘛，
0: 那个就得你一个网页一个网页的主页看下去，
1: 你得先看几页广告才行。
0: 嗨，
1: 之后呢可能会进，再早的话我当时会进到一些论坛里边，去搜索跟你相。其实你现在回想那些方法都太笨了，还是豆包这个方便呀。
0: 那你是因为没有啊当年。
1: 对，当年没有啊。那我今天节目当中也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就是说人工智能它现在真的是能够很好的弥补咱们的一些生活当中啊工作当中的一些技术短板。那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上一次找 AI 帮忙是因为什么？最后这个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我们很想跟大家来聊一聊。
0: 哦，那有的时候他会给我们一些错误答案的啊，也不是完全都对。
1: 是
0: 啊，他是海量的网页搜索得出结论嘛，对不对？所以可能帮上忙了，也可能呢帮了倒忙。
1: 对，也可能就是他给你说这方法，你试了试也没啥用。
0: 嗯，
1: 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
0: 对
1: 啊。
0: 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可以直接跟我们来聊天啦。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任贤齐、周华健，别傻了。我们今天呢，问问大家，上一次找 AI 帮忙是因为什么事儿啊？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心仪也没说他上一次是什么，他反正说最近在找 AI 帮他制定出行计划，因为马上国庆节了。
1: 嗯，
0: 说真的，我今年暑假出行之前也多少问了问 AI， 我没有让他完全给我做全案啊，我只针对就是说我想要的这个路线中间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就是天气啊，或者说这个路程会不会堵车呀，这个危险系数怎么样，让他帮我分析了一下。哎、
1: 哦、
0: 还行。再点谱，
1: 我跟你讲，其实他做全案也非常好的，而且他会推荐三种，比如说你的消费大概是多少，
0: 啊、对对对，
1: 高中低都会给你推荐啊。
0: 是，他会给你几种选择。
1: 是的，沈寒冰说，其实 AI 啊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小助手、
0: 嗯，
1: 生活当中突然涌现的细碎感想，比如说像看完电影堵在胸口的共鸣啊，还有想对身边人想说却不知道怎么开口的，都可以跟他聊。就是好多人呢、啊、把 AI 培养成自己的伙伴了。
0: 也别让他知道的太多，朋友们
1: 啊！
0: 你的一些秘不是你把自己所有的秘密都，他是有后台的呀，对吧？
1: 你是科幻电影看多了吧，帅人？
0: 怕他把你给控制了啊！咱们我的感觉是这样、嗯，就是我觉得我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1: 嗯，
0: 就找他。
1: 你知道吗？啊、我上次我突然想到，我是让他 P 图啊，就是我在新疆拍了一张，就是跳起来的，就是感觉特别在景致当中，
0: 啊、
1: 但是我的头发没飞起来。然后呢，如果让 P 的那个飞扬的头发呢，我又达不成我自己的这种能力，
0: 哦、
1: 我就跟那个豆包说了一下，他就把我头发飞起来了。
0: 他做这个事儿。
1: 手拿把掐、
0: 哎、轻而易举但是咱们生活当中啊、
1: 嗯、
0: 想让头发飞起来还得借助吹风机，朋友们那不然你怎么飞起来、
1: 啊、对，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到了一首歌，什么黑头发飘起来、
0: 嗯、
1: 那有点暴露年龄了，
0: 我没听过
1: 那个时候啊，其实不光是那个时候啊，咱们到现在都希望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
0: 是
1: 吧？然后这个头发的养护就很重要了。有的时候呢，你的头发留得足够长，但是呢，它毛毛糟糟的。
0: 嗯。
1: 有的时候呢，你想让它这个很柔顺呢，它又很难做到又柔顺又蓬松，那就很考验这个吹风机的功力了。
0: 是，这个吹风机很重要啊，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概念，不是说你平时用点好的洗发水。用点好的这个护发素啊什么的，头发就这个，因为咱日常洗头发之后都得吹一吹。如果说我们有一个好的吹风机，其实对于养发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1: 没错哈，咱们跟大家分享的戴森呢，它就是利用了专利的气流倍增技术，三倍强劲气流快速的把水分吹走，就不用高温也能够迅速干发，而且呢搭配了强大的负离子功能，还能够抚平毛鳞片，也就是说从根源上就可以有养护头皮发根，吹完的头发呢又是轻盈又蓬松，而且呢哪怕你不涂护发精油还能够一梳到底。
0: 是，本周给大家带来这个戴森全新款 HD15 还有 HD12 叫顶配款、HD16 顶配款 HD15 HD16 现在都还有货，但是呢说真的咱们这几天下来之后货不多了，大家得赶紧的抢。
1: 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送秒杀啊，咱们的 HD15 给到大家到手是1499元，然后呢会送大家四个超大的风嘴，还会送一个气垫梳哈，也就是说到手呢您是6件。HD16 呢它是这个顶配款，还新增了距离感应黑科技哈，这个呢到手是1999，再送五个风嘴加一个戴森的气垫梳，也就是说这个是到手7件的啊。
0: 是，这个 HD15 1499 HD16 1999都比官网便宜了不少，大家趁着我们现在还有货啊，赶紧把握住这个机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关注之后啊，只需要回复秒杀，记得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消息，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市场整体平稳有序，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10月1日起，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系统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提出加强烟花爆竹生产、储存、经营、运输、燃放等各环节全链条安全监管的一系列具体措施。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国家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强调将大力扶持真人微短剧，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全流程把关。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广播电视台出品，山东歌舞剧院创作演出的舞剧《大染坊》将于9月28日起在山东剧院连演4天。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张震岳的一首《再见》啊。虽然这首歌是《再见》，但咱节目刚开始，朋友们，刚开始半个小时，我们还有好多好多的活动啊，我们好的东西要给大家介绍的。
1: 今天聊什么呢？聊 AI 啊，就是上一次你找 AI 帮忙是因为什么呢？奔跑的总结特别棒，他说不认识的字儿啊，找 AI。刷剧情啊，刷剧呢，了解剧情也找 AI， 身上长一疙瘩也找 AI， 学着做菜还找 AI，
0: 是的，
1: 没人聊天了就找 AI， 哪怕是朋友起争执断案也得找 AI。
0: 哎，我们现在才短短的这么两年的时间吧。啊，就是说 AI 完全
1: 两年都多说了吧，就它真的融入生活的话，
0: 哎啊、是、啊、也就这一两年的事。我们好像就是从奔跑跟我们聊的这个内容来看，好像我们已经挺依赖的了，
1: 是
0: 啊，但如果说朋友们想十一期间去云南的话，我觉得不用找他了，找我们吧。
1: 哎，
0: 我们给大家组了一个线路，大家听听这个线路好不好玩啊？
1: 其实要说这个云南哈，这应该算是我们已经深耕了十年的一个王牌线路了。
0: 你就说咱们从早到晚的主持人，谁不是去了十遍八遍了吧？是不是？这说明咱们确实在云南这条线路上，我们还是有东西的。
1: 对，而且呢，就是无数听众跟着我们走过，这体验感满意度一直在线哈，也是真正的经得起对比、经得起考验的靠谱行程。下回你问 AI， 他说不定就说你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跟着他们走就行了。
0: 这个咱们，而且咱们这些年吧，这些年给大家组团去云南，而且我们在昆明啊，在大理、在丽江，也是找到了一些跟我们合作比较好的一些地接导游。我们现在
1: 是的。
0: 直接就找他们，
1: 哎，
0: 他们对咱们山东的游客、山东的，就是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他们也非常熟悉了。
1: 行了，别渲染了，咱直接说什么时候去吧啊！
0: 10月4号，
1: 哎，济南直飞丽江，然后呢，我们是固定往返的航班，不用中转折腾哈，出行特别的轻松，而且全程是20人的精致小团，咱们不拼大团，不凑人数哈、然后游玩的体验大家感受一下，非常的好，而且行程透明公开，零强制购物，零隐形消费。所有内容咱明明白白的，让大家花的每一分钱都清清楚楚哈。
0: 对，咱们10月份的行程啊，从济南直飞丽江，这样的话也不用走昆明了，给大家更多的时间好好的在丽江啊、大理啊这些地方好好玩一玩，而且还有这个泸沽湖的行程安排。另外呢，就是说咱们你看这个时间点啊，10月4号到10月9号、我们其实利用了一部分的那个十一假期。
1: 对，
0: 这样的话，如果说大家跟着我们去，你可能只需要把那个8号、9号的时间空出来就可以了。
1: 对对，是没问题啊、而且呢咱们全程都有主持人带队，主持人的作用是什么呢？全程陪伴，全程兜底，您出门在外就特别放心了哈。咱们这次呢就是雪山、湖泊、古镇，然后海景咱们全部拿下，丽江、大理、泸沽湖精华网点为大家全部都安排上、而且住宿是咱们网评4钻的优质酒店，全程5早7个正餐哈，特色的什么大理挑菜呀、丽江土鸡火锅呀、泸沽湖石锅鱼挨个吃，包括蓝月谷的电瓶车呀，丽水金沙表演全部免费送哈。
0: 大家回复旅游啊，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索关注之后呢，对话框回复旅游就可以看到咱们具体的行程，还有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这个也很重要，大家直接拨打0531-8880-7105 8880-7105就可以报名了。
2: 山风流浪，海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3: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来自许冠杰、张国荣、沉默是金。我们今天请朋友们聊聊这个上一次找 AI 帮忙是因为什么，问题解决了没有啊？大家不用再沉默了，赶紧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我们来看看。
1: 烟雨说辅导孩子作业简直不要太好用，这样呢少生很多气，也不用补太多。
0: 你不会直接就拍照吧？直接就拿 AI 拍照？
1: 你咋知道？我经常干这事。我跟你说，这真的少生少费脑细胞，少生很多气。
0: 我也有这样的经验，但是有的时候你还是得再盯仔细点。他呀，也偷懒。这个 AI 有时候他有些，当然大体的是不会有什么大的时候，就个别的地方他有时候也偷懒。全都为了你的情绪价值，全都打对号。
1: 你看，有的时候呢，情绪价值管用；有的时候呢，就真得上点硬货了，
0: 哎，是是是是是。
1: 这本周呢，我们跟大家上了海参之后啊，大家对于我们的海参的热情度特别的高。提醒大家哈，那个今天还能买着，明天如果你再来找我们，我们这个库存就不多了啊，
0: 是，也可能就没有优惠了，对吧？你要是没有优惠，这原价可真不便宜啊，100根5999专柜价，咱们现在是给大家优惠完了，100根1499，还再送上20根，等于说1499到手120根。
1: 是的，而且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大连的这个国标特级速发蛋干海参。这个海参好在哪儿呢？就是它的工序相对来说简单一点，就不用经过什么9道工序，它更大的保留了海参本身的这种营养。
0: 是，
1: 还有呢，就是它非常的好发起来。你比如说平时原来咱都知道你折腾一礼拜它都不一定能成，
0: 对，反正传统的那个蛋干它那个泡发的技术含量挺高的。
1: 对，
0: 咱现在就是叫速发海参，就是最低24小时冷水就能泡发，非常简单，
1: 而且成功率非常的高，就大家回去都 OK 的哈，
0: 都 OK,
1: 你不用害怕说我那么
0: 泡不坏，
1: 对，我这么好的海参最后失败了，那真的
0: 是
1: 是不是？
0: 哎，很简单啊，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怎么关注？大家就在微信当中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看到咱们这个海参的链接。还要给大家说的就是一点，咱们120根的话啊，120根的话，咱们分3个礼盒分装，就大家如果是节前去送人的话，拿上一盒，咱能跑3回。
1: 嗨，大家可以发秒杀去看一下这个礼盒，还非常的漂亮，很大气啊。然后呢，咱们收到的是3盒啊，然后呢，咱们就120根给到大家1499，这个真的是非常优惠，大家可以去各个平台去比对一下啊。
0: 是，
1: 每天吃上那么一根才花12.5块，你要是原价的话，就将近60块钱呢，对吧？
0: 是，自己吃或者是送人，其实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在微信搜索关注啊，关注完了对话框记得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1499啊，到手120根，大家赶紧来吧。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听完了孙悦的这首伙伴，我们也呼唤一下喜欢旅游的小伙伴，咱们十一期间的行程已经给大家推出来了。
1: 对，说到十月份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美的时候，就是天气不冷不热，而且秋色呢又特别的唯美，很有治愈的感觉。这个时候如果去到云南，哎呀，那应该是特别适合的。而且我们给大家定的这时间呢，也不会说特别挤呀，人山人海呀，不是的哈。咱是10月4号出发济南，直飞丽江，然后9号回来。这样的话呢，咱们请假也比较方便啊。
0: 对，一个是请假比较方便，二10月4号出发呀，朋友们。咱基本上算是避过了十一最火的那一阵了，
1: 啊是啊，
0: 对吧？因为我们从5号开始带着大家去到，就是丽江啊、大理啊，包括这个泸沽湖，避开了十一旅行的一个高峰，收尾了之后呢，咱们到10月9号，也就意味着我们只需要在十一假期后面，请上2天假。
1: 哎，是，
0: 哎，上班的朋友请上2天假，这个难度系数就低好多了。
1: 而且呢，我觉得跟我们出去玩过的朋友都知道，咱们是全程20人的精品小团啊，咱们从来不搞那种就是一大堆人呐，这样出去，为什么呢？为了让大家在当地的体验更好。
0: 嗯，
1: 而且呢，我们呢是整个行程也不是赶路的那种，每一处你去到的景色都可以安心打卡，尽情拍照啊，这个是很舒服的。还有呢，咱这个行程当中呢，还会去到像玉龙雪山，对吧？
0: 嗯，
1: 像这个蓝月谷，
0: 是
1: 啊，
0: 泸沽湖，
1: 对，洱海，咱们都去啊。
0: 一说泸沽湖，我又想起来在泸沽湖吃的那个汽锅鱼，哎，真特别好吃，朋友们，
1: 念念不忘，
0: 念念不忘，
1: 真的是。
0: 这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我们这次其实带大家去到云南，也会尝到很多当地的特色美食。云南呀，真的是这样，就是景好，人好，吃的也好，咱们的行程也特别好。
1: 嗯，
0: 大家回复个旅游，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只要回复旅游，能看到咱们的一个详细的行程的安排。
1: 对，
0: 哎，
1: 然后那个还有一个二维码，您直接添加二维码也可以啊。当然了，打电话是最方便的方式，0531-8880-7105，0531-8880-7105，可以直接来打电话，把名额锁定住啊。
0: 是，开车的朋友也不用着急啊，您只需要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旅游，电话号码呀、行程啊、二维码什么的都会给您直接推送到手机上。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张靓颖帮帮忙。哎，我们今天就请朋友们来跟我们来聊聊啊，就是你最近一次找 AI 帮忙，人工智能找他帮忙是因为什么，你这个问题最后有没有解决啊？
1: 哎，其实现在看呢，刚刚咱们听友们跟咱们分享的基本上都挺好的解决了啊。而且呢啥事儿现在都找他，找 AI 啊。
0: 是
1: 哎，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你知道吗刘帅，原来咱们要搜索一个什么东西，咱们必须得了解，就至少你要知道它叫什么，它是怎么回事，你才能搜得到。
0: 哦，
1: 你现在呢，就是你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东西我非常模糊，我直接拍个照片，
0: 你的意思是用就是发个图片或者用语言描述一下。
1: 对，你大概说我看到一个，比如说我看到一个花，它大概什么样子，这是什么花啊。
0: 那你要这么说，那还是你即便给它描述了可能也不是特别的精确。
1: 基本上还行，
0: 基本上还行。
1: 我为什么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在独山子大峡谷看到一种花，是真的没有见过啊。
0: 然后拍个照片就行了。
1: 对，我当时想说，哎，这拍个照片吧。拍照片呢，他当时就是扫描的过程当中，然后同行的咱们的听友就也用 AI 的对语音直接对话说，哎，我看到它一个什么形态，怎么怎么样，就更详细的补充了一下。哎，马上就出来
0: 了。基本上就出来了。
1: 对对对对。
0: 就是真的，朋友们，你要是真的就多用的话，你会有这样的一个体会，说这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啊，它有的时候比我们想象的真的更智能一些。
1: 是的，
0: 哎，有的时候你觉得哎呀可能不大行，你试试它真行。
1: 对，
0: 哎，
1: 还有呢，我会用它来，比如说我想听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啊，我想要什么什么类似于什么样的播客，大概是哪个方面的，你给我推荐几个，它会给我一个榜单。
0: 这样吧，就是你看有的朋友，因为有的时候咱们检修啊，或者是你看包括临沂市区可能听不到节目，你其实找 AI 它都能给你找到网上的那个
1: 链接，
0: 收听的链接。
1: 对对对，
0: 它可以帮你找到，
1: 很方便，很方便啊。你看现在其实 AI 做了很多事，咱们也期待着将来吧，除了 AI 之外呢，咱们的那个机器人也更智能一点，就什么有点懒啊，什么活也不用干了，
0: 以后也不用自己洗头发了，也不用自己吹头发了，是吧？
1: 对，
0: 咱们在家里边就跟去理发店是一样的待遇。
1: 对，
0: 但是这个目前还实现不了。
1: 你知道我最初买戴森是什么呢，就是我在理发店试了一下，发觉它风速超快，就是它可以很快的把我这长头发给吹干，然后可不省了很多事儿吗？
0: 就是比你以前用吹风机吹可能要节约不只是一点点的时间，
1: 对，是的，
0: 成倍的，
1: 你就不用老站那，尤其是你看冬天什么的都还好，夏天啊，你好不容易洗完澡，你站那哗哗一吹又是一身汗，
0: 哎，之后再洗，洗完再吹，恶性循环。
1: 还有呢，就是我发觉很多的朋友现在对于自己的这个个人的，其实很多细节也更讲究了，因为戴森吹完了之后啊，它不光是快，你的毛鳞片不受损伤，你头发没有那么毛糟，然后你梳起来那很顺，因为有好多时候你这个吹完了头发你一梳它就结在一起嘛，很难梳得开，但是戴森吹完了之后呢，你就很好就能把它梳开了。
0: 而且戴森说真的它这个造型也能力也挺强的，你看现在好多的理发店也那种高端的沙龙也用它，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呢，为什么这么贵还一直有销量？而且咱们的听友也找咱们要了好几次，说：“哎，你之前那个戴森还有吗？”
0: 是，
1: 还有。但是说实话，咱们也卖了几天了，这一波啊，这个真的库存不多。
0: 哎，
1: 想要来送这个气垫梳的名额，咱几乎也是不太多了啊。
0: 是，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完了，对话框回复个秒杀，来看看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戴森 HD15 和 HD16 两个型号的吹风机。HD15 呢全新款，配件啊技术全方位调整升级之后呢，咱们现在除了说在它观其那个标价的基础上给大家优惠到1499之外呢，咱们还送四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咱们再送价值200元的那个气垫梳，拍一发六，哎，非常的超值。
1: 还有呢，大家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从我们这儿买呢，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2年之内免费维修哈。你也可以选 HD15， 然后呢，这是升级款，HD16 哈，这个升级款，官网的是3499，咱们现在到手只要1999，再送五个风嘴，额外再加那个气垫梳哈。
0: 是是是，两个款型，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下单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了回复秒杀就 OK 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日前，济南国际机场人宠休息区正式启用，作为山东省首家宠物专属航空出行服务空间，该休息区提供宠物休憩、托管、航空箱打包等一站式服务，让宠物与主人全程享受舒适便捷的乘机体验。济南地铁微信公众号发布最新的出入口信息，涵盖地铁一号线、二号线、三号线、四号线、六号线东段、八号线、济阳线以及济南云八。济南市市中莱芜、刚城、淮阴四区确定中小学休假时间，休假时间同为11月4日至11月6日，与11月7日、8日双休日衔接在一起，可实现5天小长假。从山东省口岸办获悉，近日船舶一单五报功能在东营口岸正式落地，该功能自滨州率先试点以来，已覆盖山东省滨州、烟台、东营口岸。9月29日晚，2026潍坊风筝嘉年华将正式启幕，一直到10月下旬，30余项特色活动将轮番登场。启幕当天，第一届世界运动风筝锦标赛同步打响。近日，泰安市中小学校服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确定选用校服应征得2/3以上使用校服年级家长同意。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南拳妈妈的下雨天。哎，今天也是个下雨天啊，虽然说雨是不是很大，而且断断续续的，但是今天也下雨了。
1: 嗯，
0: 很多朋友其实现在关于这个天气，哎，也不愿意自己查了，
1: 也直接问，
0: 也不用等那个天气预报了。
1: 嗯，
0: 你如果是想知道你想去的目的地的天气情况，或者你居住在哪附近的这个天气情况，直接就可以找 AI 问嘛。
1: 而且呢，我发现呢，问 AI 呢还分好几种，有的朋友是习惯于直接发语音给他，
0: 嗯，
1: 有呢喜欢打字打文字，我就属于文字派。
0: 我也是，
1: 啊、
0: 哦，就除非是忙不过来了。会直接语音，但凡我要就是不是说特别着急的话，我还是习惯性的用文字把你想要得到的一些内容好好的给它描述一下。
1: 是的啊、哎、那不知道大家你属于哪一种流派的啊，小新说以后呢做所有的项目啊，只要喂给 AI 跟他描述一下工作流，他将帮我整理出历史所有方案信息，直接给我存档写简历、
0: 哎、就这些东西以前没有 AI 的时候、哦、你得自己做呀，
1: 自己整理。
0: 就是其实呢，你说它难吧也不难，但是它很繁琐，它会占用你更多的时间、嗯、这个真的是给小新这样的算是这种项目操盘者省了不少的时间啊。
1: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我们很多事情求助于 AI， 比如说我吃这个，哎，这个到了秋冬我进补吃点什么呀， AI 你问他一句，他可能也会给你一些比较好的建议，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啊什么的，对吧？
0: 是，大八成得让你吃点海参，朋友们，秋冬进补就得吃海参啊、
1: 哎这个、而且呢说到海参呢，其实大家也一直在等我们的产品，有朋友说什么时候卖呀，咱都中秋节了，肯定会给大家带来啊。
0: 是，之前呢受到一些天气的影响，海参呢处于断货的状态，但是现在我们都给大家上架了啊！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海参的链接、
1: 哎、
0: 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海参啊，是这个速发海参，来自大连的啊，辽刺参，100根，市场售价要5000多，5999，咱们现在直降4500，只要1499就能到手。
1: 而且呢，前100位下单呢，会额外再赠送给您20根，足足120根到手啊，真的非常合适，而且会分3个礼盒分装，1000元就能送3家人情，哈
0: 哈，是，
1: 可以这么说哈、啊，真的很方便。而且呢，不满意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大家可以放心来买了哈。
0: 嗯，咱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速发海参嘛，跟咱以前吃那个大家也有印象，一盒里边还挺多的那个淡干海参还是有区别。这个呢，营养升级了啊，传统淡干海参9道工序，实际上它这个做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营养流失，但是速发海参只有3道工序，整个过程无盐无水无添加，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保留了大部分以上的营养不流失，而且咱自己从家里泡发还很简单。
1: 对啊，只需要这个最低24小时冷水泡发就可以了，而且是免蒸免煮，开袋就能吃啊，超级方便的。哪怕大家原来没发过海参，你也是这个失误率比较低啊，几乎是零失误哈、啊。
0: 是。
1: 关键是现在到手真的非常的划算，1499，我们到手是120根，分3个礼盒，大家可以发秒杀去看看，礼盒也非常的好看哈、啊。
0: 嗯。
1: 咱们中秋佳节走亲访友，或者是咱们秋冬进补自己囤点货，给家里老人备点，都是很划算的。
0: 哎、都是可以的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在微信上搜索关注之后呢，对话框您只需要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海参的链接了。

0: 小邢门的一首《爱久见人心》，爱久了，这个熟悉了，也都知道对方是什么情况。
1: 嗯，
0: 这个你看，其实这阵子咱们在线上给大家带来这个全空，甲醛祛湿剂啊，大家对于这款产品现在其实也都比较熟悉了。
1: 你知道吗？昨天张磊给我们发来信息，就咱们刚说完全空，他说全空我都买了2000多块钱的了。
0: 哎呦，那是老用户了。
1: 对，可见非常的管用哈。我觉得买过全

0: 蒸汽系，
1: 对，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也已经感受过了哈。虎凤蝶狮鲸系列香薰啊，它不会浓郁的带着工业气息扑面而来，是你追求这个哎非常清新自然，而且是突然而至的那种惊喜哈。
0: 是，
1: 想买呢也非常简单，大家可以上天猫、京东，然后来搜索虎凤蝶香薰，或者搜索狮鲸香薰，而且呢搜索之后认准虎凤蝶品牌，就可以来感受这种健康自然的情绪香味了哈。
0: 是是是，大家其实呢还是要注重一下家庭啊，包括你经常开车，车里边的这个空气的情况，哪怕说你这个装修都好长时间了，或者说我车都好几年了，还也是要注意一下，可以放上这个香薰。另外呢也能让咱们就是在居住也好，开车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情。
1: 是的哈，跟大家再说一下怎么来买呢，非常简单哈，请上天猫京东啊，上天猫京东来搜索虎凤蝶香薰，虎呢是老虎的虎，凤是凤凰的凤，然后蝶呢是蝴蝶的蝶，也可以搜索狮鲸香薰，然后你认准虎凤蝶这个品牌就可以了哈。那期待着大家都能够找到满意的香薰。
2: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3: Open your heart，
2: 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4: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十月四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3: 我爱你妈妈。
4: I love you mom。
5: Rodan maman
6: Yan liu biu qi bia mama
7: Yamu mama
8: mama
7: mama mama
9: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10: 北京时间18点整，
1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来自莫文蔚的一首《忽然之间》，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我就觉得时间过得是真快啊！
1: 怎么了？
0: 之前我们一直说，哎呀，九月十几号亚运会开始，昨天晚上已经开幕了，今天就已经进入到各种各项赛事的一些比拼了啊！今天上午进行的现代五项的比赛当中，中国的团体队伍啊，获得了团体项目的金牌，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的首金。而稍早进行的男子铁人三项个人赛，中国选手张喜瑞获得了银牌，这是中国代表团本届亚运的首枚奖牌。
1: 哇哦！
0: 而且收获很多，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是斩获了金牌。
1: 那中午进行的男足小组赛的第二轮呢，中国男足是0-0战平伊朗，目前呢积四分，因为净胜球少一个哈，这排名小组第二，出现形势呢目前看是比较乐观
0: 的。是
1: 的，
0: 因为伊朗呢他是第一场比赛3-1，咱们第一场比赛2-1，比他少一个净胜球，第二场是0-0嘛，咱们都积四分之后呢少一个净胜球就先排第二，但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名次，我们进行第三场比赛的时候，我觉得心里就比较放松了。
1: 是的，
0: 今天跟伊朗之间的比拼还不仅是在足球场上，刚刚结束的这个男篮三四名的决赛，中国队的男篮的对手啊，也是这个伊朗队。最终呢，我们是70-79不敌伊朗男篮，无缘领奖台。其实对于球迷们来说，其实还是有点可惜的啊。
1: 是的。
0: 今天晚上紧接着就要进行男篮冠亚军的决赛，日韩之间要进行一个最终的比拼，我觉得这个比赛应该是比较精彩，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18:40啊！
1: 我突然想到，今天我又是捧哏的，然后咱们的听友又说：“哎，刘好这不懂装懂。”
0: 没有，你有更艰巨的任务，要说说我们的平安好车主。
1: 真的啊，中秋国庆假期马上就要来了，有出游计划的朋友们，特别是要带一家人出去玩的，不用再给家人逐一投保那么麻烦了啊。平安好车主呢是针对全家出游推出新品平安行全家出游保，一人投保全家共享保障责任，无需录入家人信息就可以了哈。
0: 覆盖全年七大法定节假日以及前后七天境内游的保障，包括境内直升机救援、就医陪诊等等的服务，还可以享受租车、打车、代驾服务，包括景点门票的服务包。即日起到10月3号，大家记好这个时间节点啊，投保是享受8折优惠，拼团再享9.5折。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了解保障详情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钟镇涛《漫漫人生路》。漫漫人生路上，谁都少不了体检。这个小楚说的这个就是找 AI 帮忙，就跟体检有关系。他说让 AI 帮他呀，分析了最新的那个体检报告。他说：“哎呦，真的很强大。以前体检报告上一堆数据看不懂啊，还得单个去查。”你得查这个是什么意思，
1: 哦，是，
0: 对吧？
1: 是
0: 查了什么意思之后，你再去把那个数值再去了解一下。现在你把那个体检报告啊，直接让 AI 扫一遍，立刻就出来非常详细的一个分析了。
1: 是阿峰说呢，他说我豆包千问啊都让我给卸载了，就留了一个 DeepSeek， 现在呢还下载了百度搭子。他说不过最近啊用来百度的时候呢，会觉得广告少了，清爽多了。
0: 就吐槽啊，这是，
1: 哎，官方吐槽。他说我也习惯用文字去表达，或者是用文字去收看和接收信息啊，就很少用语音的那种方式。
0: 文字其实你就是更简练嘛，你编辑可以更精确一些。其实现在你找 AI 去寻求一些帮忙，一定要把你的需求，包括它的一个背景，对吧？它的整体的那个什么事儿，一定得描述清楚了才行。
1: 哎，是，刚才呢，有朋友赵小南说，能再给我介绍一下海参吗？哎，其实呢，我们节目当中一直有，当然包括你也可以问问这个 DeepSeek 豆包什么的。你说，哎，那个刚才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他们刚刚卖的，
0: 这个真的行吗？
1: 试一试，试一试，
0: 还是回个秒杀更直接呀，朋友们。
1: 回秒杀还能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啊，本周我们也给大家终于是上货了啊。
0: 是，
1: 焦急的等待当中必有好的价格，咱们现在到手只需要1499就可以买到 HD15， 对吧？还送四个风嘴加一个气垫梳哈。
0: 对，其实有时候吹风机呢，我觉得家家都有啊，但是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戴森呢，它真的不一般。这个我们之前其实你是最有发言权的，你是第一代用户啊。那个时候我们看见戴森，包括看见它那个造型，它跟传统的吹风机完全不一样，完了包括它那个价格，我们都目瞪口呆的。
1: 你知道吗，我是所有能让我省事儿的东西我都舍得花钱去买。戴森就是这种，就是事半功倍啊，就你呢，你他买的贵，但你用起来省啊，对吧？一是省时间，二是你少了很多去护理头发再花的钱。
0: 对 对
1: 其实相对来说它更合适一点哈。
0: 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款 HD15 这个型号，配件呢技术都是全方位调整升级，比以前的经典款 HD08 更能打。这个呢，我们现在在它的官方旗舰店的那个价格的基础上，给大家直降1000好几，现在只需要1499就可以拿到这个 HD15。另外，咱们还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送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六。非常的超值，
1: 但是呢，大家放心啊，就是买到这个价格，在我们这儿是官方正品的，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而且呢，2年之内免费维修。同时呢，如果你想买这个 HD16 哈，有少量的顶配款，这个 HD16 呢就更好用了，新增了距离感的感应的这个黑科技。官网呢是3499，咱们到手呢只需要1999，再送五个风嘴，再外加一支戴森的气垫按摩梳。那想买的朋友还是一样哈，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秒杀，因为每个款式现货都不多，大家是先到先得哈，
0: 赶紧把握住这次机会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只需要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戴森吹风机的链接了。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很多想为自己和家人购置保障的朋友，面对琳琅满目的保障产品犯了难，产品太多，越看越懵，终于选好了产品，条款有些看不懂，还有遇到出险时刻，不知道先联系谁，到底如何处理后续流程。不用担心，有任何的投保问题都可以来问小安，你的平安保险顾问。他有四大专业贴心服务，帮选保，各款保障优劣为你进行客观对比，帮解读保险条款，专业解读直接交给他，帮规划一对一量身定制保险方案，帮理赔，协助理赔跟进，解决你的后顾之忧，7x24小时在线，帮你轻松搞定保险那些事儿。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解锁小安专属服务。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规模居全球首位。我国今年以来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国家广电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今年的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预计25日完工亮相。我国调查团队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新发现两处大型地下水水源，打破了沙漠地下只有死水、咸水的传统认知。第31届釜山电影节公布主竞赛单元评审团阵容，张艺谋担任评审团主席，这是釜山电影节升为 A 类电影节后的首位评审团主席。评审团成员还包括中国导演、编剧毕赣，由马多编剧及监制沈春阳执导，小沈阳、沈春阳、贾冰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官宣10月1日国庆档上映。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刘德华、吴婉芳、秋意中等我。我们确实是在秋意中等着大家啊，跟着我们一块儿去云南。咱们今天聊这个 AI， 我觉得我们的平台也不比 AI 差。大家回复什么？你看国庆旅行团啊，有朋友回复国庆旅行团，我们也把行程推给他了。
1: 哎，是的啊，那我们国庆什么时候去呢？10月4号到10月9号，6天5晚的一个行程啊，也是我们的独家定制王牌线路，丽江、大理、泸沽湖哈。很多朋友呢也一直期待着，而且到了秋天呢，我们这是一个秋日限定团，跟大家来感受泸沽秋雨。同时呢，咱们主打一个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可以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
0: 是我之前跟着咱们听众朋友们去泸沽湖是春天和夏天，秋日泸沽湖的风景也非常美，因为它那个地方啊，湖边的湿地长了很多的芦苇，如果是到了10月份，可能就是芦苇非常美的那种秋景啊，
1: 是
0: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次我们去到大理，去到丽江，去到泸沽湖之后是6天5晚的行程，那具体的行程安排，说哎每天是怎么安排的？住哪儿啊，这个玩什么，大家可以回复个旅游，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个旅游，就可以收到详细的行程的一个推送。
1: 另外呢提醒大家，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是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然后大家呢发这个旅游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具体的行程，包括这个电话也在里面哈。那这次的秋日专属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需要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携手去感受浪漫的云南哈。
0: 是6天5晚的行程啊，而且是利用了一部分的中秋那个国庆的假期，
1: 是
0: 这个价格其实很合适了。
1: 对，没错哈，4980元，咱们的6天5晚，10月4号走，10月9号返程。如果想去的朋友们，记得发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还有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
2: 山风流浪，海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3: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来自郁可唯、林凡，听你说。刚才有朋友让我们再讲讲这个海参，
1: 嗯，
0: 我们可说了。
1: 其实我觉得海参可能每年大家都会固定在咱们这儿买，因为好多朋友也会来问，对吧？
0: 是。
1: 然后这次的海参呢，是给大家带来的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啊，这个到手呢，咱们是120根，就是100根再送您20根哈。
0: 其实它正常情况下就是100根啊，
1: 对。
0: 但是咱们现在有活动嘛，再给大家送20根，1499，到手120根，一共是5斤。
1: 对，然后这个海参呢，它是这个淡干海参5.0哈，每一个呢都是精选了大连正宗的原产辽刺参，每一个呢都是精选了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吃起来呢就是肉壁肥厚，紧实弹牙，而且营养更足。同时它进行了三大升级啊，第一个就是营养升级，因为它是只经过了三道工序，就是把海鲜，把这个鲜海参呢先煮熟之后速冻，然后经过75度低温熟化，最后呢经过宇航员技术的冻干烘干技术哈，整个过程呢是无盐无水无添加的，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所以说保留了大部分以上的营养不流失。另外呢数量也升级了哈，全线升级为100根，而且加量不加价，而且如果您是前100位下单的话呢再送20根哈，
0: 120根。
1: 还有一个泡发的升级，就是它呢只需要最低24小时冷水泡发就能够免蒸免煮，直接就可以吃了啊。
0: 是，咱们到手120根的话，还给大家准备了3个礼盒来分装一下，正好马上也到中秋节了，包括国庆节，大家可能会串个门啊，走亲访友啊，带上这个海参，这真的是非常贵重的礼物了。另外就是我们现在给到大家这个，就是120根，只要1499，比门店线下门店的这种价格也真的是要便宜很多。
1: 嗯，
0: 朋友们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没有关注的朋友，您就在微信里边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能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大家关注了呢就有对话框。其实你只需要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这次给大家带来这个海参的链接，大家点击进去能看到海参，也能看到礼盒，而且有详细的给大家的一个介绍。
1: 对，一定要拼手速啊，因为前100位下单的还能再送20根，就是说到手120根，相当的划算了哈。
0: 不满意7天包退，而且有运费险，售后无忧，大家放心的去拍就可以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双顺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3: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2: 哦，都是好吃的。
3: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2: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姜，立秋贴秋膘，
4: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

0: 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十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7: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6: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7: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
2: 官旗标价2940元，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啊。
1: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每天早上起来必须要洗头做造型的？
2: 太有了，不洗头感觉一整天都没精神，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出得越快，掉的头发还越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比是百米冲刺，发缝也变宽，堪比东非大裂谷。
1: 所以啊，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给您直接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呢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更能打。
2: 官旗标价2940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6，4种颜色任你选，最火的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最重要的是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元，福利价只要1999元，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按摩梳。
1: 每个款式现货不多，先到先得，赶紧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占个名额，戴森 HD15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哦。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3: 3、2、1，点火！
4: 点火！
5: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2: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6: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7: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8: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9: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2: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10: 喂，我在高铁上。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分享美好，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东。
1: 大家好，我是小强。
0: 哎，强仔，金九银十又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对不对？哇，大伙儿呢忙着抓旺季冲业绩的同时呢，也千万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毕竟这拼到最后拼的都是咱们的身体，对不对？
1: 说得太对了，就从今天开始呢，一天一根海参赶紧吃起来吧。哎，
0: 那今年呢受天气影响啊，这个海参是大量的减产，前期呢一直处于断货的状态，没等到上线通知，但是却提前接到了涨价通知啊。但是呢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初心不改，依旧给到大家高档的礼盒包装，礼赠首选的海参礼盒。嗯，
1: 是的，依旧是整整100根。那线下门店的同款呢要5999，中秋国庆呢是直降4500块，只需要1499。前100位下单呢，我们再额外赠送20根，足足120根，算下来一根才12.5元。
0: 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中秋国庆孝敬父母，感谢恩师，不满意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放心去拍。
1: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不吃传统的淡干海参了呢？而是吃这个速发海参呢？就因为它淡干海参5.0，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大连正宗的原产的辽刺参，而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吃起来呢这肉壁非常的肥厚，而且呢紧实弹牙，营养也非常丰富。
0: 1499元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还能够抢到免费的20根。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单根低至12.5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赶紧行动。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十月四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十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

0: 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四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1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5: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4: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5: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
2: 官旗标价2940元，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啊。
1: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每天早上起来必须要洗头做造型的？
2: 太有了，不洗头感觉一整天都没精神，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出得越快，掉的头发还越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比是百米冲刺，发缝也变宽，堪比东非大裂谷。
1: 所以啊，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给您直接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呢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更能打。
2: 官旗标价2940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六，四种颜色任你选，最火的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最最重要的是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元，福利价只要1999元，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按摩梳，
1: 每个款式现货不多，先到先得，赶紧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占个名额，戴森 HD15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哦。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3: 嘿，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2: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4: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5: 妈妈，
4: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2: 为你爱的人
4: 和爱你的人。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分享美好，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大家好，我是小强。
0: 哎，强仔，金九银十又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对不对？哇，大伙儿呢忙着抓旺季冲业绩的同时呢，也千万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毕竟这拼到最后拼的都是咱们的身体，对不对？
1: 说得太对了，就从今天开始呢，一天一根海参赶紧吃起来吧。哎，
0: 那今年呢受天气影响啊，这个海参是大量的减产，前期呢一直处于断货的状态，没等到上线通知，但是却提前接到了涨价通知啊。但是呢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初心不改，依旧给到大家高档的礼盒包装，礼赠首选的海参礼盒。
1: 嗯，是的，依旧是整整100根。那线下门店的同款呢要5999，中秋国庆呢是直降4500块，只需要1499。前100位下单呢，我们才额外赠送20根，足足120根，算下来一根才12.5块。
0: 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中秋国庆孝敬父母，感谢恩师，不满意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放心去拍。
1: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不吃传统的淡干海参了，还是吃这个速发海参呢？就因为它淡干海参5.0，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大连正宗的原产的辽刺参，而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吃起来呢这肉壁非常的肥厚，而且呢紧实弹牙，营养也非常丰富。
0: 1499元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还能够抢到免费的20根。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单根低至12.5块。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赶紧行动。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鸟鸣，溪流。

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北京时间21点整，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0: 越爱听越美好。
2: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
2: 官旗标价2940元，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啊。
1: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每天早上起来必须要洗头做造型的？
2: 太有了，不洗头感觉一整天都没精神，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出得越快，掉的头发还越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比是百米冲刺，发缝也变宽，堪比东非大裂谷。
1: 所以啊，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给您直接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呢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更能打。
2: 官旗标价2940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6，4种颜色任你选，最火的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最重要的是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元，福利价只要1999元，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按摩梳。
1: 每个款式现货不多，先到先得，赶紧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占个名额，戴森 HD15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哦。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正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4: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分享美好。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尔东东。
1: 大家好，我是小强。
0: 哎，强仔。金九银十又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对不对？哇，大伙儿呢忙着抓旺季冲业绩的同时呢，也千万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毕竟这拼到最后拼的都是咱们的身体，对不对？
1: 说得太对了，就从今天开始呢，一天一根海参赶紧吃起来吧。哎，
0: 那今年呢受天气影响哈，这个海参是大量的减产，前期呢一直处于断货的状态，没等到上线通知，但是却提前接到了涨价通知啊。但是呢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初心不改，依旧给到大家高档的礼盒包装，礼赠首选的海参礼盒。嗯，
1: 是的，依旧是整整100根。那线下门店的同款呢要5999，中秋国庆呢是直降4500块，只需要1499。前100位下单呢，我们再额外赠送20根，足足120根，算下来一根才12.5块。
0: 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中秋国庆孝敬父母，感谢恩师，不满意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放心去拍。
1: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不吃传统的淡干海参了，而是吃这个速发海参呢？就因为它淡干海参5.0，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大连正宗的原产的辽刺参，而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吃起来呢这肉壁非常的肥厚，而且呢紧实弹牙，营养也非常丰富。
0: 1499元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还能够抢到免费的20根8仙口大连速发海参，单根低至12.5块。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赶紧行动。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旅活动。
1: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3: 哦，好，谢谢。
2: 不会。
4: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5: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6: 我们一起
7: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很多人出门会认床呢？
2: 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睡着之后，大脑仍会持续监测我们身边的危险。在夜间，陌生的声音会引发大脑警报。研究人员表示，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们处在新环境当中总是难以入睡，因为大脑需要时间来整理所有不熟悉的声音，并且确定我们确实可以安全、放松地进入睡眠状态。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文明。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眼镜也有退休年龄吗？
2: 平时佩戴的眼镜并不是一次佩戴终身使用的物品，就像食物会变质，护肤品会失效一样，眼镜同样也有保质期。实际上，长期佩戴镜片发黄老化、划痕密布，或者是镜架开裂变形的眼镜，不仅容易引起眼睛疲劳，甚至会造成近视度数加深。不同人群需要更换眼镜的频率是不一样的，儿童和青少年建议3到6个月定期检查，成年人呢，一般建议1年半到2年更换一次。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北京时间23:00。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哪些营养素缺乏会导致脱发呢？
2: 除了遗传、压力等因素，饮食营养状况也会影响脱发。比如缺少蛋白质会导致头发合成缓慢，甚至是头发提前进入休止期，不仅容易脱落，发质还会变差。铁元素会影响胶原蛋白的合成，造成掉发，引发贫血。而缺乏 B 族维生素会造成持续性脱发，这类维生素参与蛋白质、氨基酸代谢，间接保护头发。还有就是缺锌，缺锌会造成大量掉发，并且会让头发长得更慢。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1: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五折哟。
0: 嗯嗯，赶紧下单。
2: 哎，您好，女士，您的快递。
0: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3: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4: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哪一天？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入秋为什么少吃辛辣呢？
2: 初秋有夏日的余热，天气晴暖而干燥，燥与温热结合称为温燥。中医认为这个时段更容易出现口唇鼻咽干燥、干咳、皮肤干裂等表现，因此入秋后应该减辛增酸，多吃含水分多的蔬果防治温燥，可以选梨、葡萄、猕猴桃、甘蔗、番茄、萝卜和百合，同时少吃辣椒、花椒、胡椒以及葱姜等辛辣食物，尤其要少吃麻辣火锅之类的大辛大热的食物，以防加重秋燥。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北京时间24: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是海，
1: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2: 人生风景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北京时间1点整。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公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Gentlemen,
1: I would be doing good, you.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不要给手机整夜充电呢？
2: 通常情况下，合格的充电器都有防止过度充电的安全保护电路，电池一旦充满就会启动保护功能，自动停止充电，或将充电电流降低到很小的范围。然而一旦充电器的保护装置失效，或者电池本身存在质量缺陷又没有被及时发现，就可能造成起火甚至爆炸。除了不要彻夜充电，给手机充电时要远离人或枕头，手机如果发烫就要尽快停止，让手机散热，使用原装的电池充电器，不要混用不同手机的充电器，充电结束后一定要及时拔掉电源。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1: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姜。立秋贴秋膘，
3: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身体缺水也会影响情绪。
2: 研究发现，喝水少的人面对压力时，压力激素皮质醇的反应会更强烈，更容易紧张不安。身体缺水会使抗利尿激素升高，该激素在保存水分的同时会激活压力系统，促使皮质醇大量分泌，长期如此还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代谢紊乱的风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出了饮水量的底线，成年男性每天1700毫升，女性1500毫升。科学的喝法是定时、少量、多次。早晨起来空腹一杯200毫升的温水，补足一夜流失的水分。上午10点、下午3点和下午的5点各补150到200毫升。每餐前半小时喝一杯水，有助于稀释胃液。睡前1到2小时喝上100毫升，能降低血液粘稠度。运动出汗后，还需要额外补充200到300毫升水。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1: 水之情深，干涸大地，爱心井水。
0: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1: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
2: 北京时间4:00。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看多了 AI 生成的人脸会觉得不舒服呢？
2: 这种不舒服主要来自于两个层面，第一是大脑的恐怖谷效应。我们大脑有专门识别面孔的系统，看到人脸时会立刻判断这是不是真实的人。 AI 脸结构像人，但是眼神空洞，表情僵硬，皮肤质感不自然，这些细节让大脑的报警系统杏仁核被激活，本能的让你感到警惕和不适。而从进化心理学上来看，人类对看起来像人但不是人的事物有深层的排斥，这是在远古识别伪装者或危险的生存本能。面孔是建立信任最核心的媒介， AI 脸没有内在生命，你的大脑敏锐地识别出了这一点。这也在提醒我们，无论技术如何逼近真实，我们对真实的人际连接的渴望是写在神经回路里的，那种不舒服其实是大脑在保护我们对真实与生命的敬畏。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要端端正正。
1: 对呀，你看，一树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0: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北京时间5:00。

0: 起来，放轻点，我就要飞起来，放轻点，放轻点。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
0: 有攻击力。我
4: 是你们想
0: 过，还我。
3: 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啦，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0: 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幸福有很多种，过好今天也是其中一种。早上七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新鲜资讯，经典旋律，北京时间的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农历8月11，马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一间鲁南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呢天气是多云转晴。夜间最低气温滨州、东营、淄博、潍坊和鲁中山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青岛、德州和聊城30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昨天以为是周一，原来是周零啊！今天才是周一，闹钟呢照常响起。接下来呢将是上班4天，然后休3天，再上班3天，再休7天，这么一个上放上放的节奏啊！咱们就跟上节奏，找回状态，做回自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找到栗子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的果果他爹就说，美好的一天从一碗手擀打卤面开始，大家也要好好的吃早饭啊。还有我们的立波说，天气有点干燥，能下点雨就好了。这两天呢这个部分地区是有点小雨，但是昨天济南也有点下，但是那个下的吧，你还不如不下，就是滴的，纯滴的，但是也号称是小雨。我们的李卓玉小朋友来了，说祝栗子阿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开开心心，谢谢谢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有什么样的心情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先来开启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经常听到的多酚究竟对健康有什么好处呢？
1: 多酚是常见于植物中的天然化合物，也是强大的抗氧化剂，有助于降低糖尿病风险。多酚类物质能够激活口腔和胃肠道中的苦味受体，促进胆囊收缩素、肠促胰岛素等分泌，进而刺激胰岛素，帮助细胞吸收血液中的葡萄糖，降低血糖，还能作用于大脑，增加饱腹感，减少进食。多酚广泛存在于植物性食物当中，比如绿茶、黑茶、黑巧克力、咖啡中含量较高。大家还可以多吃石榴、蓝莓、苹果、菠菜、洋葱等各种颜色的果蔬，获取不同类型的多酚。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夏轩我要的世界，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南德糊涂早安，还有我们的葛鑫 CMZ 说，今天早上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法桐的落叶，昨天的一场雨有种片刻入秋的感觉，凉爽。 WL 还有我们的茉莉罗先生以及星辰幻雨沈宁，还有我们的小雨点上晨乐一迪说，新的一周已经是第二个工作日了啊！我们的小云也说，他说你看刚刚听例子说到了，今天已经是农历8月11了啊，我们放假不就是8月15吗？期待着期待着，很快就中秋节就到了啊。说到这个中秋，其实不只是中秋国庆啊，接下来呢还有什么呢，就是到年末了啊，到元旦了，到过年了，就是各种的人情往来走亲访友的时候就比较密集了。而且今年有一个新的现象，就是各大的电商平台都在抢人，这个白酒圈也不例外，抢人大战非常的激烈。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都已经开始各种破价各种补贴了。那么他们家的五粮液万山红变酒在我们此次的中秋国庆名酒专场也是给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价格，超级炸裂的机制。平时线下咱们商超专柜大家可能看到过，一箱四瓶是3192元，现在大家回复关键词秒杀，本周我们开启了中秋国庆的名酒专场，是直降2000元，一箱酒只要499。每天前20位下单的朋友呢，还加送五粮液的原厂酒具一套，买两箱的话再加送一瓶，到手就是9瓶，更加的划算。当然如果说就是咱们家比如说用酒量比较大，办酒席啊办酒宴呢，那么买5箱是更合适的，5箱的话是直接加送大家一整箱，到手是24瓶，单瓶低至104元。中秋国庆现货速发售完截止，这是全网销售过1000万的这个爆款好酒五粮液万山红变酒，依然是大家熟悉的52度浓香口感，依然是和8代普5一样的品鉴优级，那么依旧是宜宾五粮液闽江西路150号五粮液总厂出品，支持开全国联保发票，不满意运费险全额退款，就是这么的自信啊！大家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给你100元喝五粮液优级好酒的机会。大家说这个包装怎么样，是不是上档次，毕竟咱们要提出去送人啊，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看一下了，依然是经典的酒中有话话中有酒的高端的红色礼盒，国宝名画和五粮美酒完美的融合，高贵又有质感，因为这是五粮液集团给大客户量身定制的高端的酒水礼盒。下半年用酒的场合非常多，如果是其他酒呢，我们就先建议大家啊，你先买一箱尝尝看，但是五粮液万山红变咱们就闭眼冲，因为规格和档次就摆那儿的，线下专柜的价格是1箱4瓶3192，现在我们是直接是499元，每天前20位下单的朋友加送五粮液原厂的酒具一套，买2箱的话是加送1瓶，到手是9瓶，更加的划算。家里面用酒比较多的，直接买五箱，直接再加送你一整箱，到手是24瓶，单瓶低至104元。公司年会、员工福利、企业采购，所有的酒水咱们都支持开全国联保发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啊，我们的1000箱秒完即止。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

我想你的快乐是因为我，这里是带给你快乐的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现在我觉得咱们山东这个天气其实还是挺珍贵的，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看一下天气预报啊，南方还在35度以上挣扎呢，青海已经下雪了，这就快供暖了。比山东还要再舒服一点的，那肯定就是云南了。这个国庆假期大家要是没什么安排啊，带着老人孩子跟我们一块去云南玩吧。 Radio 旅行家国庆的云南游招募也是正式开启了，这是我们做了整整10年口碑一直非常好的丽江大理泸沽湖的6日游，10月4号到9号，济南直飞丽江，航班都给大家订好了，不用在昆明去折腾6-7个小时中转了，绝对不让大家这么累。而且全程呢，我们是20人的精致小团，人不多不拥挤，也不赶趟，咱们拍照也不用排队，游玩节奏自己说了算。很多朋友最担心的这个购物问题呢，栗子直接说透，就是全程呢我们就一个购物店，不会强制消费，也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纯玩为主，玩的舒服是最重要的。6天时间，丽江大理泸沽湖一次玩遍。玉龙雪山4680米登顶，蓝月谷洱海游船，还有喜洲网红 S 湾，还有我们的摩梭篝火晚会，经典的热门景点是一个不落。那么全程呢都会入住网评4钻舒适酒店，特色的民族美食咱们挨个去打卡，当然了还有超多的赠送项目，我们的听众专属价只要4980元啊，4980元，想要轻松省心好好玩一趟云南的朋友不要错过了。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是现在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先来看行程吧。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将达到25%以上。日前，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日前，十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包括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建设房车集中停放场地，鼓励高速公路服务区规划设置房车停车区域等。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组织起草了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意见稿提出，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陌生人网络社交服务等。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今年10月1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有64个竞赛项目，焊接、木工、烘焙、美容、美发都包含在里。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优质企业超1.1万家，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关注全省天气，菏泽、济宁、枣庄和聊城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滨州、东营、淄博、潍坊、临沂、日照和青岛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宁、临沂、日照和鲁中山区27摄氏度左右，菏泽、枣庄和沿海地区2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陈晓东的跑。虽然我知道跑步很好，但是我真的是很讨厌跑步。主要是跑的时候这个心肺功能比较差，跟我一样不喜欢跑步，但是想要每天也运动点的，咱们就走路啊。研究显示，任何形式的走路都对健康是有益处的。不要小看我们走过的每一步啊，走路的时候，我们的股三头肌、股四头肌以及腰腹部的肌肉，总共13块大的肌肉群都在运动当中，尤其是这个快走。为什么现在都提倡这个快走？它真的是有助于增强我们的心肺啊，预防骨质疏松，还能控制体重。最近朋友们有没有快查体的朋友？趁这段时间咱们好好的，是不是多走一走啊？要不然那个上秤的时候真的很难看啊。如果觉得说这个单纯的走路乏味枯燥，可以试试变换个花样。你看你比如说你要能跑，咱们就走一走跑一跑，有助于减肥。倒着走呢，是可以锻炼到平时我们很少用到的腰部和背部的肌肉，而这个踮着脚走能够让小腿肌肉更加的紧致。虽然说这个步数更多的人他的寿命更长，但是这个也不是绝对的。当你走到4500步之后，就是这种所谓的长寿效应就趋于稳定了。因此呢，不必追求你走个什么2万步3万步的，就只要走起来，咱们健康指数就在提升了。即将到来的假期咱们也都走出去啊，走起来。平安好车主的国庆出行保障计划的活动最近也是正式上线了，这个活动会一直持续到我们的假期结束10月10号。参与活动包括运动相机、拉杆箱、景点门票券，天天都可以来抽取，还有国庆出行的红包雨，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户外露营的全套装备等你赢取。为大家甄选了各种的出游保障，不管是短途出游、亲子出游、自驾出游，境内境外咱们安心畅玩，地铁、高铁、飞机各种的交通工具也有相应的保障，一起投保低至5.6折（括弧不含车险）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好车主"，回复"好车主"3个字，直通活动链接。Super Idol 的笑容。

来自张宇《月亮惹的祸》，写月亮的歌曲当中，这首歌应该是最特别的。张宇呢，当时也是凭借这首歌再创了事业巅峰。张宇和十一郎一个唱一个写，短短的几句歌词就是写出了这种月亮的阴晴圆缺和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感情似乎也产生着某种特殊的关联。中秋马上到了，举头望明月，怎么能少了赏月的好茶呢？本周呢，我们的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茶叶礼盒给大家上新了，品质、颜值、寓意三样都在线，自己喝也好，咱们送人喝都是有牌面，而且呢是不落俗套的。像这种武夷原产的特级的金骏眉的礼盒，大家可以去电商平台看一下，一盒的话少说也得四位数。我们山东经典广播中秋国庆茶礼专场给到大家咱们听友的一个专属的福利，是一盒398元，相当于打了一个四折，前88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同款一盒，就是两盒到手是398，那么合下来一盒才不到200块。199，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来看一下了。这个礼盒是经典的红金配色，那么盒身上还印有烫金福禄纹样，寓意就是福禄双全，财运一路相伴。而且呢，每个礼盒是都配有正红色的手提礼袋的，颜值高，寓意好，所以它日常售价也不便宜，日常售价是999元一盒。以这个品质来说，其实不算贵了。但是今天是双节大促，咱们一破到底，每盒给大家直降600块钱，只要398元一盒。前88名下单的朋友买一盒送一盒，算下来单盒才199。618、双十一都没有这样的福利机制。那么免费加送的名额确实是只有88组，抓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锁定名额。老话也说了，夏喝绿冬喝红嘛，那相比于绿茶的这种清冽，红茶更加的温润，所以呢秋冬合适再合适不过了。天气也是越来越凉了，咱们周末窝在家里啊，泡上一杯暖身润喉的金骏眉，汤色非常的透亮，蜜香浓郁，而且呢滋味鲜爽，甜润顺滑，稍稍的在口腔当中停留，就能够感受到那个花果的蜜香蔓延开，悠远而绵长。琥珀一样的汤色，蜜糖一样的香气，也是既有红茶的甜润，又有高山头春嫩芽独有的一个鲜活，所以这样的好茶非常值得一品。关键呢，这样的价格也是特别的合适，平时999元一盒，现在是四折秒杀398元一盒，咱们手速够快，前88位朋友，咱们398元到手是两份茶礼，送两家心意。当然了，仅限今天下单的前88位朋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咱们的中秋茶礼就在这里了。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十月四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任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8: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9: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0: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1: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2: 加油城市超人。
13: 北京时间8点整，
14: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5: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4: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5: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1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